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5，马上就来到06:00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八点钟了，我们来收听八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情书》。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日文歌曲，分享给大家哦。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欢迎收听交通停看听，我是主持人 Winnie。好，我们今天呢要聊的呢是常见高龄者的一些违规的项目。那我们在上礼拜呢，其实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违规项目当中排名第一的叫做闯红灯。好，这个应该我们生活中还蛮常遇到的。那其中还有二三四名，那我们就再次请到来自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张胜雄教授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我们这次首要聊的这个二三四名各自是哪些的一些违规事项呢？
2: 上这个礼拜跟这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这个高龄者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违规项目，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一个社会。那我们从过去高龄者的一些事故的统计发现说，高龄者发生事故的一个比例未必是最高，但是他伤亡的程度却是最大。尤其在我们这个高龄人口逐渐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赋予更多的一个注意。好，根据统计呢，高龄者的违规的项目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上个礼拜九谈到的闯红灯，那第二个是所谓的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不依标志啊标签号志的一个指示，这是第二名的。好，啊，第三名是这个不按照遵循的方向来行车，就是逆向嘛，逆向行车的。那第四名是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这有时候是跨越双黄线开到对向的一个车道去，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违规的样态。今天主要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第二名第三名跟第四名。那首先是这个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不依标志标线或者是号志，这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样态了。比如说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标志，就是常见的就是不依两段是左转的标志。
1: 哦，就骑机车的朋友可能比较常遇到。
2: 对对对，所以当路口有一个两段是左转的一个标志，那内侧车道又有进行机车的一个标志，我们字体的字，
1: 就是地板上会有写的，
2: 地板上的车道上面有标志，那就表示说前方这个路口其实是禁止机车直接左转。那你要左转的话，机车驾驶人必须到前方路口的一个待转区，那等待横向的道路转换成绿灯的时候再随着车流往前走，这是我们讲说进行两段式左转。
1: 就是如果看到
2: 这个标志，
1: 这个标志还有看到地上有那个标线的时候，
2: 对，
1: 我们要来去遵守这个行进的方向。
2: 是，那所以你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规定进行的时候，就叫做左转弯不依标志来指示。那这个有一些驾驶人可能是疏忽没有注意到路口的一个标志啦，就是没有看到那个两段式左转标志，或者就觉得说贪图方便就直接在该路口左转。因为你如果去两段式左转，你就要再等一个
1: 红绿灯
2: 嘛，所以时间上面比较长嘛。但是在这个情况，可能其他的直行的汽机车他没有预期到会有左转车，就可能会造成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碰撞。尤其最危险的是原来本来骑在最外侧车道的机车，到路口的时候他决定说要左转了，这时候他从外侧车道左转，这个行为其实是最最危险的。
1: 真的真的，
2: 因为你要左转一定要从内侧车道左转，所以即使是你违规左转的时候，如果能够先变换到内侧车道再左转，虽然你可能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左转可能还不会发生事故，但是如果从外侧车道直接左转一定会发生事故，
1: 就是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危险性就会大大的提高
2: 大大的提高。所以这是一定要提醒这个高龄者，当然也不仅仅是高龄者了，所有驾驶者都一样，驾驶者都一样，就是你要左转一定要从内侧车道左转，右转一定要从外侧

0: 车道右转，你如果在不对的车道去左转或者是右转的时候，都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哦、那这个就是所谓转弯不依标志啦，不依标志的指示。那我们刚刚不是讲了转弯不依标志、标线、号志吗？
1: 对，号志的部分，
0: 号志的部分是什么？号志的部分就是比如说直行箭头绿灯的时候，你就只能
1: 直行。
0: 这时候有些人觉得说啊，绿灯嘛，但是他没有管那个绿灯直行的箭头，他绿灯啊，啊，他就自行左转，这个就是转弯不依号志的指示。
1: OK，
0: 哎，不依号志的指示。那么在我交通规则里面哈，圆形灯号如果是一个圆形的绿灯，跟箭头的绿灯其实是有不同的，意义上面是不同的。圆形的绿灯呢，它可以直行，可以左转，可以右转，但是如果是箭头绿灯亮的时候，车辆就只能依照箭头指示的方式来通行。比如说如果是直行箭头跟右转的箭头的时候，那么车辆只能直行跟右转，就禁止左转。
1: OK， 那我相信就是到这边应该听众朋友蛮好理解的吧。
0: 没有理解的，一个是转弯的时候没有依照标志两段式左转标志来指示、哦、这个是一种，或者是转弯或变弯车道的时候不依号志的指示，所以 它是把它放在一起了，我们就这样。但是其实让你从实际上违规的样态就很清楚了。
1: OK，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另外一个也是没有按照我们应该遵循的方向来去做行驶的，就是逆向，俗称的逆向、
0: 欸、俗称的逆向啦、啊、那这个不按照遵循的方向行驶，最常见的一个违规的行为就是逆向行驶、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逆向的行驶呢？因为我们过去一些都市的旧市区或者有一些巷弄，这个街道比较狭小嘛，但是又旁边都有盖满很多房子，又不容易会车，也不容易拓宽、哦、就是说你车流量大了，有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把道路拓宽、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旁边已经这个
1: 建筑物了，
0: 所以拓宽不容易嘛、嗯、或者原来的车道很狭小，所以你如果要做双向的这个通行的时候就会困难。
1: 是、
0: 哎、为了这个车流的一个运行的效率，就会规划成一个配对的单行道系统、
1: 嗯哦、
0: 就是一去一往，就用不同的路这样子、哦、那单行道系统做了以后，虽然我们在车流的运作效率会比较有效率一点，但是你会发觉说到目的地之前你可能需要多绕一段路。
1: 是，原本他可能想说、啊、哦，在这个路口就可以转，但是他这边是单行道，
0: 单行道他就会到下一个路口才能够绕回来、嗯、所以他会变成有一些绕路了。那所以民众可能会贪图一时的便利啊，想节省一点时间啊，就会在单行道里面逆向行驶。
1: 好危险的感觉。
0: 那既然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会做单行道系统，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道路狭小，不会车不容易嘛，
1: 嗯，
0: 或者是说因为车流量多要拓宽不容易，所以我们做成单行。那所以这时候你如果不按遵循的方向逆向行车的时候，就会让其他的驾驶人无法预期，
1: 及时的反应、嗯、
0: 而且比较严重的是说因为你是逆向行车，所以当你两车去发生事故的时候是对撞、
1: 哦
0: 哦、那两车的动能去直接对撞的时候，那个伤亡的程度其实是更为严重的，
1: 就是相对于擦撞或者是从这个
0: 侧撞等等、嗯、它的严重程度其实是 更重的。
1: 是、哦、
0: 所以这些逆向行车其实是也是高龄者常见的一个困难。
1: 是、哦嗯、
0: 那另外一个是说不按照遵循方向行驶的样态，比如说、在左转的车道或者右转的车道直行，我就是说你错行车道了、
1: oh, okay.
0: 这也算是我们不按照遵循的方向行驶的一种违规的样态。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有左转的车道，
1: 就地上会画一个
0: 左
1: 转或右转的标志，
0: 对对对，或者是直进的车道，那你去做左右转，当你有道路上面有画出这个箭头的一个标识的话，你就必须按照这个箭头的指示方向来行车。如果它是直进的、哦、直行的箭头，那你就只能直行，不可以在这个车道左右转。如果这个是一个左转或者是右转的车道，专用的车道，那你就不能占用这个车道直行、哦、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般的驾驶人常常去疏忽的。
1: 是、嗯、而且不止那个不止地上的啦，我们抬头看到的灯也是啦，
0: 也是一样。

0: 也是一样，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箭头的指示遵循箭头，
1: 就是遵循那个方向
0: 就对了，方向来行车，对，
1: 是。好，那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经历过的是他想要超车跨越到另外一个车道的时候呢，然后造成逆向的成果了。
0: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常见到的高龄者的一个违规的样态了，就是叫做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那这种的违规大概有几个不同的违规的样态，比如说第一种是你在画有这个分向线之前，就是我们俗称的双黄线的一些路段的时候，那你可能跨越双黄线超车哦，就是为了超越前阵子你跨越双黄线超车，就会进入到对向车道行驶，其实就是一个逆向，有点像是前面我们讲的逆向行驶的状况。那这个逆向行驶当发生事故的时候就等于是最对撞，等于是对撞，所以它伤亡事故也是最为严重。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叫做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有时候我们在路口左转弯的时候，我们规定是应该要到路口中心处的时候我们再行左转，那有些人就会抢先左转，就会切到对向的一个车道，我们常讲的人家有点像切西瓜了，就会切西瓜切到对向的一个车道，这也是一个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的一些行为了。那最近也常常见到的另外一个是有一些高龄者他使用那个电动代步器啦，或者是骑自行车啊，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因为这自行车嘛，或者说这是行人啊，所以他就会也常常会有在路旁逆向行驶的一个状况，这也都会属于这个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的一些违规行为。
1: 那这些违规，就是自行车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还是跟机车是要遵守一样的交通法规，
0: 对，一样的形象，一样的形象，它应该都是在慢车道行驶或者是在外侧车道来行驶，
1: 是。好，
0: 那所以这个在双黄线的时候跨越车道超车啦，或者是在路口左转的时候抢先左转，或者在一般的道路上面这个逆向行车，这个都是我们常称的这个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的一些违规行为的主要的一些样态。好，那这些行为的产生了，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转弯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啦，或者是不依按照遵循的方向来行驶啦，或者现在讲的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等等，这些呢其实有一部分当然是说不了解相关的一些规定了，有一些三四年级的一些长者，那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个教育，使得他们在这个相关的交通知识上面有一些不足，但是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贪图方便了，
1: 对，
0: 贪图方便，
1: 对，
0: 然后急躁抢快了，想节省时间，这些都是违规行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就是抢快，不想等，等等。那所以怎么样让这些长者呢改变过去这个追求效率的一个心态，年轻的时候当然就会急嘛，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他希望抢快，这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年纪稍长的时候适度的一个放慢脚步，其实我觉得也是提升交通安全，降低这个高龄者事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教授分享的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还有违规的事项呢，不只是我们高龄者要注意，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都要多多的留意，有时候是疏忽想说啊我们快要到路口了啊，结果忘记要左转啊，忘记要右转，忘记切车道，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事故，其实这样是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你刚刚讲那个就是刚刚讲分心嘛，你可能突然在想一些什么事情，那到路口的时候再发现哎，我要在这个路口左转了，那你又没有看到这个路口到底要不要两段式左转，就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张胜雄教授跟我们宣导有关于这个常见高龄者的违规项目，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好好注意前方的路况，然后也要遵守我们号志还有地上的标线还有这个所有的红绿灯的指示来去做行进。好，我可以加

0: 问一个问题吗？如果上路之前先去熟悉路况，有办法多减少这件事情吗？
1: 当然有，当然有。像现在因为像 Google 的那个街景，其实也很多人在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有些人都会在家里先用 Google 的街景先看一下那个地方的一个状况，其实也都是提升自己安全的一个做法。
0: 是的，好，那这有一个小配博，那就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先在上路之前呢，好好先用这个科技的力量查询一下我们道路上可能发生的状况，还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标线跟标志哦。好，非常感谢教授今天的宣导跟提醒了，感谢教授，
1: 谢谢。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25哦。那么听完交通停看停，我们就马上告诉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么在台北市这边，市高往西重庆北路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22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忠孝东路往西的方向，建国北路前的中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阳金公路往金山的方向，过了小油坑的路段有路树倒塌哦，现场正在进行管制当中，目前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台北市呢，是忠孝东路往东的方向，逸仙路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机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在过了松竹的路段呢，有一辆蓝色的货车没有开车灯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台74线东向过了松竹的路段，有一辆蓝色的货车没有开车灯，

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在台14线双向86.4公里，在这边呢，上边坡有土石塌方的情况哦，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呢，山区因为最近一直下雨，土石是比较含水比较饱和的情况，所以容易会有坍塌以及落石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尤其是在山区这边真的要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尤其是最近，不是大家所在的地区应该都在下雨嘛？那么，虽然说台北地区就是还蛮酷的，就是早上下，然后中午以后就会雨停，然后到了晚上又会下大暴雨哦。像我刚刚早上来上班的路上，哇，也是雨超大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小心慢行哦。尤其是下雨天，真的是慢慢开车就好，不要太着急。毕竟下雨天路面比较滑哦。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提醒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周边的路况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南下呢，杨梅到新竹的路段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164.8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两辆小客车以及两辆汽车发生事故。目前现场是总共有2起事故的，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4.8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起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2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有大坑洞哦。国道五号呢是在

更正一下，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新竹系统出口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中市西屯区呢，在大龙路以及大洲街有火警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要请大家提前的绕道行驶哦。在台中市的西屯区大龙路以及大洲街这边是有火警的，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高雄市在苓雅区安乐路一巷13号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

金山的方向，过了小油坑的地方呢，有路树倒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现场是有在进行管制的，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以及呢，也是在台北市这边，忠孝东路往东的方向，逸仙路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机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哦，然后呢小心的减速慢行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是要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一首蛮新的歌曲哦，是今年发行的歌哦。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的1月份发行的，是来自呢毛毛虫泡泡纸的歌曲。我觉得歌手他们的乐团名字就已经非常的可爱了。那么这首歌很符合最近的天气哦，它叫做大台北盆地游泳池，是很符合最近一直下雨的一个情境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由他们的主唱陈若比作词作曲的。那么我觉得歌词也是非常的可爱，就是有一些像是感受那雨淋在我的身上，感受自己像是一只鱼，就是非常可爱的在描写最近下雨的那种氛围，那个天气的情景哦。而且呢，这首歌的旋律也是非常的轻快，很舒服很放松的一首歌，很适合在下雨天轻松的收听一下的歌曲哦。那么我们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大台北盆地游泳池。 Why is everybody so cute？ 只有我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Hati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0: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出口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呢，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164.8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有2起事故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中市西屯区在大龙路以及大洲街有火警发生，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高雄市林雅区安乐路一巷13号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241.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2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有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的方向，建国北路前的中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阳金公路往金山的方向，过了小油坑的路段有一个有路树倒塌哦，目前是现场正在进行管制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哦。台北市的阳金公路往金山方向，过了小油坑的路段有路树倒塌，现场正在进行管制了。台74线东向过松竹路段有蓝色的货车没有开车灯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的方向呢，逸仙路前的中线车道有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呢，今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5咯。那么上周刚过完端午节的连假，不晓得大家这周有没有什么安排呢？还是说已经很多人开始放暑假了？哇，真的是好羡慕哦！7、8月份真的是小朋友们最开心的时候了吧。但我前几天上班呢，也是有在跟同事的妈妈他们聊天，就是阿姨他们都是家里已经有小朋友嘛，然后小朋友们可能都是国小国中，结果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寒暑假也好忙哦，可能会报很多的营队、补习班，反正就是上了好多的课程，或者是很多出去玩的行程诶，其实小朋友们也是好忙碌的。但是呢，只要有暑假或是寒假，就算好像要上一点点的时间的课，好像也没关系耶。好怀念以前有寒暑假的学生时期哦。那么说再多也没有用，也回不去了，只能往前看。所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叶启田的《人生看头前，迎新跨淘金》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喽。

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的南下22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1.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是有大坑洞哦，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出口接国一的往南匝道呢，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248.1公里，大林路段前呢，有外侧路肩有围栏突出哦，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8.1公里，大林路段前的外侧路肩有围栏突出哦，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正在进行封闭哦，那么是要进行高架工程的改善，那么车辆的话要请大家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也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

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嗨，大家好，我是娃娃。你正在开车吗？如果后座有小朋友，注意他们是否有坐在安全座椅上，或者是不是一不小心手伸出窗外了。提醒您，如果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9点钟了，哇，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每次都感叹一下子就已经到最后一个小时了。那么每周呢，固定都是在9点这个时候，我都会开始觉得肚子有一点点饿，不知道大家已经在吃早餐了吗？或者是说你已经还在烦恼说要吃什么，又或者是已经订好早餐了，在准备去拿的路上呢？那么不晓得大家今天吃什么，我还在烦恼要吃什么。我觉得早餐的选择真的是好多种，所以每次都会烦恼好久好久，而且假日吃早餐就是完全不会有时间上的压力，只要你不怕肚子饿，你就可以想到中午都可以，毕竟很多早餐店都会开到下午，所以其实一整个早上都可以慢慢的烦恼哦。好，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Joy 所唱的 Waiting for you。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浪漫，它也是韩剧的主题曲哦。那么这部韩剧是他爱上了我的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我是有看过的，我觉得是一部很甜的偶像剧。如果说下雨天不知道要干嘛，可能是在家里追剧的人呢，也可以考虑看看这部哦。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 这是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他非常机警的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的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甲检察官的电话，表示他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的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远景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8: 我那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说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他说啊，这里有一个那个彭美华去那里户政所领我的那个户籍成本。我说我在龙津，你干嘛去北区要买领我的户籍成本做什么呢？他说你叫他领，我说我哪有，我说我这几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不从前我也没叫任何人说买领钱。哦，那个那个就在这样，哎阿姨，我昨天在信你家这样，你叫我领啊，就我来做去。啊，伊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对。报了，伊就啥物那边的一个的警员，伊就甲我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说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我问，哦啊，这个吼要报什么检察官啦、啊？啊！检察官来，伊是毋是有搞啊？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哦。啊，就讲查查的讲，安尼你我吼，牵连了一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

0: 我信托，遐尼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讲因进前掠的八个迄个啥诈骗集团的，爱讲伊去伊的大个所在吼，查着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啦，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诚实我有去念，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1: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哦。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检警。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2: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这边南港展览馆一馆呢，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同样在台北市的阳金公路往金山的方向，过了小油坑的路段有路树倒塌，现场正在进行管制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高雄市三民区在自由一路以及同盟一路，还有北平一街的三岔路口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00到晚上的10:00哦。台北市呢，在内湖路一段呢，285巷65弄，以及内湖路一段411巷74弄，正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会采调拨对向的车道来给双向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是6月27号跟28号，这个周末的早上9:00到晚上的8:00哦。

面呢，在台北市这边大渡路三段以及中央北路口的这个路口哦，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那么会管制外侧的两线车道哦，施工时间持续到7月3号，从早上的

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是在台北市这边大渡路三段以及中央北路路口的地方会进行道路的工程，那么会管制外线的2线车道，那么施工时间持续到7月3号哦，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中心桥往北的方向，在市营道这边呢会进行工程哦，那么桥下的平面路段呢，在亚江街双向呢会进行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半。台北市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6月27号跟28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8点钟。新北市莺歌区在中山高架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路道、外侧车道呢，以及部分的人行道会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哦，下雨天路面会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更加的留意周遭的路况哦。那么呢，也是要小心的减速慢行哦。那么跟大家分享哦，最近呢我的嘴巴破了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呢就是讲话的时候会一直碰到那个伤口，所以讲话就是比较容易的吃螺丝，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希望大家多多的不要介意啦。而且很巧的是，我昨天刚好跟我朋友一起吃晚餐，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嘴巴刚好破了一个洞，而且刚好都是在就是讲话会一直碰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很努力的避开伤口，但是因为讲话就是嘴巴一直动还是会一直碰到，然后我们边吃饭就是可能伤口还会被食物碰到，也是超级痛，但讲话还是没有停下来，因为我们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见了，所以就是聊得非常开心哦。那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也是嘴巴有破洞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说有的话，也是祝你可以赶快的康复，赶快好起来，不然就是要记得要擦药啦。但因为我觉得擦药好痛，虽然有一些药是会痛的，有一些是不会的，就可以帮你把伤口跟你的嘴巴的一些肉啊这样分开，就不会一直摩擦到伤口，会比较舒服一点点。然后也提醒你，就是可能多喝水，然后补充维他命 C， 然后最好就是可以早睡，好好休息，把睡眠补足了，这样子你的伤口可能会快一点点好起来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哦、来自迟修的《透明的》。

0: 说到夏天的宜兰，您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呢？是透心凉的水上乐园，还是璀璨无垠的满天星斗？今天我们要为您分享宜兰最浪漫也最童趣的夏天两大盛事。首先是宜兰县政府推出的2026蓝阳星空赏萤季，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生态园区等等，都有人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那我记得去年我们是在乌石港那边搭船出去欣赏整个夜空，那今天是来生态绿洲这边来欣赏整个夜空啊。所以宜兰的夜空真的是跟西部不一样哦。那白天我们可以到宜兰来享受好山好水，那也可以吃到好吃新鲜的这个海鲜，那晚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跟享受。
0: 为什么要推动夜间导览活动呢？宜兰县观光协会理事长卓志宏表示，生态好，萤火虫才会出现，游客晚上留下来还可以看到满天星斗，也能带动宜兰的夜经济，让大家白天逛观光工厂、休闲农场，晚上则沉浸在浪漫的星河中。
2: 有好山好水好的生态，这个生态可以再结合我们这个北部区域这个观光圈，让它可以到我们的宜兰看我们的生态。那夜间呢，我们的星空可以延长我们的游客的住宿，那白天可以到观光工厂、到休闲农场、到各个景点，但是晚上我们的体验活动，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交通，让游客到宜兰这个行的方面可以把它解决，那我们就把它串联起来。
0: 活动的详细细节，您可以搜寻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的宜兰静好玩粉专蓝阳银河夜旅，另外还可以参加即日起到八月的线上互动抽奖，有住宿券、农场体验券等丰富奖品等着您带回家。暑假到宜兰旅游，除了县政府的规划，东北角及宜兰风景区管理处也在加码外澳的月夜活动，撰为沙丘艺术节。游丽玉处长说，
3: 那在七月跟八月，我们在外澳月夜持续还是会有相关的外澳月夜的活动。其实在整个的那个头城这边，外澳月夜应该也是像目前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活动。七月跟八月，我们其实都会各有一场是在壮围，那壮围沙丘的艺术节，我们现在其实也都有跟艺术家做一些合作。现在目前在壮围沙丘上面的艺术品已经有大概13-14座。那最近我们有跟艺术创作的一些结合的一些他们参与共同艺术创作的部分哈。那他们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做秒杀，所以其实很多人愿意来宜兰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在宜兰能够得到深度的体验跟深度的一种感觉，尤其是放松，那其实不输给你出去国外的感觉，你来这边你就觉得非常的快乐。
0: 夜晚赏星空，白天当然不能错过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迈入第31年的童玩节，以森立奇境为主题，把东山河清水公园化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林茂盛代理县长说，
1: 我们这次的童玩节是迈入第31届，我们是以宜兰的特色森立奇境，也就是说我们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包括水陆空眼。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4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能够让小朋友们来体验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可以让小朋友除了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体验到很多的一个知识。我们还邀请了20几个国家的民俗演艺的团队，包括舞蹈、包括歌唱，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寓教于乐。那整个时间是从7月4号到8月16号，为期44天，所以欢迎全国的小朋友一起过来。
4: 2026宜兰童玩节。

0: 透，
1: 台湾走透透
0: ，Let's go。

0: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间呢，来到。

请大家在台21线 5.8 公里有落石掉落，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目前现场是只有单线可以通行的，那么有影响到驾驶朋友们，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是在台中市这边呢，中清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健行路口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在台北市呢，南港展览馆一馆呢，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北市阳金公路往金山的方向，过小油坑的路段有路树倒塌，现场正在进行管制当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以及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路段，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从今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10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同样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以及内湖路一段411巷到74弄呢，这两个路段都会进行路基的改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现场是采调拨对向车道来给双向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是6月27号跟28号，也就是周末的这两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以及呢，在新北市银阁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是持续到6月30号，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台北市呢，在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到460号呢，目前是封闭了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台61线呢，在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呢，会进行南下的封闭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架的改善工程，车辆要改走台15线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那么最近的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沈文成的《来去山顶》。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

来到早上的9:4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156公里到155公里之间，泰安路段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呢，159公里到155公里的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的。台21线在5.8公里有落石掉落，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小港区在中安路以及金城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建工路以及建德路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三民区的建工路以及建德路呢，在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以外，建工路的212巷以及大德街111巷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哦。高雄市大寮区在大寮路688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阳金公路往金山的方向，过了小油坑的路段有路树倒塌，现场正在进行管制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以及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的路段都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在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到460号呢，会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都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以及在台北市的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开放给公车通行。施工时间呢是6月27号跟28号，这个周末的2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孙盛希的《少一点天分》。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54了，马上就要来到55分咯。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那么这个周末一样祝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早上7:00到10:00呢，一样在空中一起继续跟阿珍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这周呢都会一直下雨，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留意周遭的路况，然后打起精神小心。

减速慢行哦。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Bondi 的 Like Breathing。 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点钟的对时喽。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人物。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呢，北上在342.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道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以及呢，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今天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10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时间是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10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的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确定零八分，你的太阳来了。这几天下雨，你有没有发霉啊？王晴陪伴你美好的时光。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可不是发霉的霉呢。我们觉得最近湿度真的是很大，家里有除湿机的朋友记得打开。嗨，各位朋友，不管你现在人在台北、台中、花莲、宜兰、台东，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景广全国网，我是王晴，陪伴你美好的时光哦，一直到下午的一点钟。刚刚谢谢阿珍，那么现在就由我来接棒了。那有朋友来签到了，对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脸书、叫做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就是王晴广播中。那么我们稍后、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公布今天来签到的头像是谁。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啊，其实在台湾附近有两个台风儿，不过目前看起来哦，都不会直接的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了。那、我们稍晚也会连线中央气象署来关心一下天气。那么今天11点呢，大家期待的梦萍会不会来呢？

0: 让我跟他商讨一下，或许有这个机会哦。那么现在在台北市的朋友，我们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交管会到晚上的10点钟，国一北上的156到155泰安路段的外侧施工，目前159到155公里车蛮多，国五南下0.2公里南港隧道内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42.1过了高科内侧三台车事故。 OK， 有任何后续消息请持续跟我们说0800-000-123。第一首歌给你，告五人的黑画面之旅。
1: OK，
2: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
1: 应该了。
2: OK， try one two three, two three.
1: Hey.

0: 欢迎来到
1: 黑画面之旅，
2: 耶！
0: 好听，
2: 好听，
3: 就这个，
2: 就这个，就这个，
3: 这个。
0: Rush，Who
4: Rush，Who
0: Rush，Who
4: Rush。
0: 耶！
2: 好，这首歌就这样，直接发行。
3: 发行，
2: 在哪？
4: 好了，来听一下了。
2: 啊，我觉得很好听啊。
3: 就直接要留到好了，来听一下这段。
5: Bonus 有两个，一个是 NG 的，一个是好的。
3: 对，看 NG， 有意思啊。
2: 偷摸的感觉，
6: 我是啊，我穿了。

0: 你是那个
1: 吗？那个直笛，
0: 是那个。
1: 一直吹错那个版本。
2: 放哪一个？
3: 我们录下来，最后那一看。
2: 好、哦，最后那一看。
3: 最后那一看。
2: 你不想唱错？
3: 你不想
2: 唱错？唱错那个太靠背。
4: 那个包
2: 啊，没办法交代，没办法跟其他人交代。
5: 10:16，告五人的黑画面之旅，有一种那个他们在制作音乐过程的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就是说跟好朋友聚在一起，有的时候打打闹闹很开心，然后有个创作玩一玩，就会觉得生命很充实。虽然事后觉得这是一种漫无目的，但那真的是生命中相当美好的时光啊。现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0.2公里南港隧道内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342.1过了高科交流道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我们刚说要来看看今天签到的头像是谁，公布今天第一名签到的是吕明啊，吕明早安。然后再来签到的是大树哦，大树说早安舒心，目前台北下着小雨，还好没有像前几天那么大了，出外游玩与工作请注意安全。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跟金光主持人相当的像。然后再来是 Kenny 说， Kenny 说早安，这一次豪雨造成多处的灾情，但是我和家人没有太大的影响，希望可以赶快放晴。不过今天早上5点多起来上厕所，发现我的 IG 遭不明人士从波兰登录，发现之后立刻回报不是我本人登入的，但是呢因为已经传送了大量的垃圾讯息给别人，结果目前被停权了。哦天哪，我想 Kenny 现在一定非常的焦虑，希望 IG 可以还你公道。像这种攻击我们的这些账号的时候，就会被拿去利用哦。那这当然是一件非法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判定上，对方就是会用一些技术去骗过这一个官方的系统，所以会导致我们辛苦一阵子啊哦。那总之祝福 Kenny。那再来是谁？再来是一张哦，一张带着监听大队来了。OK， 谢谢你收听《太阳来了》。再来是大头，大头说只好来一条鱼压压惊，又放了看起来相当好吃的石斑呐、啊。每次都使用同一招，但每次都有效。然后再来签到的是建志啊，建志说台南的太阳请假当中，没关系的，相信我，太阳呢休完假之后肯定会强势回归。那再来是中线哦，中线说来签到了，今天参加一连3天的进香靠军之旅哦。OK， 好，说想要到时候再传照片跟大家分享，欢迎。那再来签到的是欣婷哦，欣婷说虽然这一波豪雨让很多地方因此造成一些需要花时间才能够收拾好的这个灾情，但是大家平安无事最重要。对，那么受影响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看到这个前几天内湖啊哦淹成这样子，收拾起来可真的就是哦，以及我们有一些山区啊花莲的朋友都相当辛苦，希望人还好。那再来是姿盈哦，姿盈早安。好，如果说呢大家想要来跟我们节目互动留言签到，你也可以上 Facebook， 我们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台六十一线现在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外侧、内侧都受到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那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车辆是引导行驶台十五线的。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的观音路段。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那请大家要遵循引导，减速慢行。这首歌来自万芳的《恋你》。

0: 10点半，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线上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黄乔军，乔军早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国道5号目前是南下往宜兰的方向，车多，有塞车的状况。目前是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车流量大，那南港至石碇平均时速只有40至50公里，平林至头城平均时速是60至70公里。目前南下的排队状况，南港系统由汐止方向汇入以及从木栅方向汇入都是有排队2公里的情形，那石碇路口目前是没有排队的状况。国五目前全线天候正常，没有下雨。那因为要特别提醒的是，因为最近天候不稳，常常有下雨的情形，所以要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先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雨中行车也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行驶国道的时候也切勿疲劳驾驶。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异常的事件，请马上拨打1968与交控中心联络。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谢谢乔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所以呢，在这个提醒之下，大家一定要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啊，不管你出门、回家、到达目的地都是重要的。现在台62甲北上0公里下基隆端前有动物不会动了，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国一北上的竹北交流道路间有行人误闯，台74线东向33到38大里道雾峰车多，国一北上156到155泰安外侧正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工程，工程预计12点离场哦。那台74线东向33到38大里道雾峰哦，东向的33到38大里二道雾峰这边车多，建议各位可以改道，要注意路况，小心行驶。台六11线南下199啊，就是方院往大城，刚提到说有汽车打滑哦，那希望可以快快的把它处理好。这首来自邓福如的《一点点喜欢》。

0: 10:36，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在我们上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中部局部沿海地区降雨较为明显，气象署目前已针对中南部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北部及澎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注意。先锋面仍在台湾附近，再加上西南风影响之下，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宜兰地区以及花东山区要留意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的请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28到31度，如果没下雨的时候感受会比较闷热一些。预估从今天晚上起到明天，随着锋面逐渐北台，各地雨势将逐渐趋缓。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谢谢。
0: 中南部会有好大雨哎，哦，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门携带雨具是一定的啦哦。那这个大家在这个下雨的时候视线比较不好哦，开车一定就要特别的集中精神。如果真的精神不是很好的话，就要多休息。那如果非常闷热，像刚才这个预报员说的话哦，那让自己降温啊，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你要多补充水分也好哦，或者是待在凉爽的地方，或者开个冷气，都是有的时候不要太省了啊，因为真的，有的时候一热坏了不舒服，可是好多天的事。现在在这个高架路段五羊南下的70.5过校前路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台六十二甲北上0公里下基隆端是动物不会动。那至于像是国三南下西雨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实施匝道移控。OK，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脸书的预告啦。这个孟平跟我互相标注哦，这个我们都在。我没有责怪他，但他似乎在责怪我，就是一直要他来加班这样子。但是我想他其实心里是很高兴的，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们来听首适合现在听的歌，晴时多云偶想你。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有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喝酒不开车，你爱的人才会爱上您。我是严爵，喝了酒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都是最好的选择。

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等待着你》，时间是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一点钟。那等一下，我们瞧好了，11点之后呢，孟平可以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聊天，耶！好，那这个如果说你想要来加入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琴 on air 上面，我们来看继续签到的朋友哦。刚才签到的朋友是黄晨昕，祝大家早安愉快。然后再来是 Dimple 陈，他说，大家。

早安，宜兰天气阴，今天要游福山植物园，愿一整天天气都如此。祝大家出入平安，整天好心情，也祝你好心情哦，谢谢你。再来是田宇宙，田宇宙说刚刚花莲下着小雨哦。再来是传承，传承好像正在捐血是吗？哦，早安。再来是宜兰哦，林宜兰早安，那也祝福着大家。好的。谢谢各位朋友，那你要来签到的话，我们的王琴 on air 是晴天的晴 ,onair, 就是在脸书上面的互动粉专。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7.9 新店隧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了。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两台车事故。台北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国三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是已经入口实施匝道移控了。国一北上竹北交流道路经有行人误闯，台74线东向33到38车是比较多一点哦。那么台中交大跟我们说，西屯区大龙路双向大敦路大洲街这边有火警，那消防车是在现场救援当中，周边的车流是增加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避开，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救灾。那么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这个位置是宽平正在施工，由工程主办单位来实施交围计划哦。那再来呢，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这个地方呢是正在进行电力施工，车流还算是正常，太好了。来自艾丽杰的另类情人。

耶，另类情人艾丽姐，10:56。等一下呢，我们整点汇整完整路况之后，要不要来期待一下？有人就有江湖嘞，这个就是我上节目最期待的事情之一。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65.1台中系统中线两台车事故，后方堵了1公里哦。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好吗？在国一北上的358.9顶金系统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27.9新店隧道路间是小客车停放。这首歌来自赖慧茹的《看着光的日子》。

到十一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百分百的幸福。

0: 放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5.1台中系统中线两台车事故，后方堵了1公里左右。北上的358.9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是三角锥掉落。北上346刚过了冈山地磅，有小货车任意变换车道，请小心。国三北上的27.9新店隧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么高架在五羊南下的70.5公里内侧两台车事故刚刚排除了。在台62甲0公里基隆端前有动物不会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而最新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稍早国一南下下了大林交流道出口，是休旅车跟混凝土车停放在这里。台74线的掉落物是西行7.5公里，南屯2往南屯1的雨伞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师父，
1: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0: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1: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
2: 就有江湖。
3: 阳光明媚，春光好，又是一日好运照。
0: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3: 干嘛？干嘛？
0: 师父，我昨天做了一个噩梦，师父。
3: 做了什么噩梦呢？
0: 我梦到你变得好丑。
3: 你说什么？你说一次。啊，徒儿，把我吵起来，还说这么没礼貌的话。
0: 徒儿在哪？他刚走了，嗯，他刚走了。你也追究，你追究不到他了啊。我是来合适的，我是来
3: 这样子啊。
0: 嗯嗯，那个，对，他做了噩梦，他去休息了。
3: 哦，我跟你讲，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太多了哈，为了要验明正身，所以一定要讲一个暗语。现在路况如何？
0: 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公里到155公里外侧，正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工程。考考你，这条路况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我们都是经过相关单位的求证，所以肯定是真的，
0: 肯定是真的。
3: 好吧，你本人也是真的。
0: 当然，当然。再说一下，国一刚才的事故在南下8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那刚提到说这个做噩梦的事情啊，梦萍，你最近有没有做梦？因为你叫梦萍，我觉得你应该频频做梦吧。
3: 频频做梦的梦萍也是哦，我真的是几乎每天都会做梦。
0: 真的啊？
3: 醒来以后，对，但醒来以后记不记得完全倒是不一定。
0: 那有。

0: 有些人说他的梦不是彩色都是黑白的，那你的梦有彩色吗？
1: 我的梦都彩色耶、欸、而且很彩哦、喔嗯、对，
0: 很彩，而且是 8K 是不是？
1: 何止呢何止呢，是 18K 可以无限延伸呢，
0: 高解析 18K
1: 金。就像啊、嗯、我昨天真的做了一个梦、嗯、然后我梦到，好啦，来大家来想一想，这可能是为什么。
0: 好好，
1: 我梦到一只橘色的猫，不是我家的猫，我家的猫是狸花猫，是灰黑白的。
0: 嗯嗯，
1: 梦到一只橘色的猫呢，它就很开心的去洗澡。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猫是不喜欢洗澡的，猫也不喜欢水。
0: 对，
1: 可是呢，这只猫呢，这只橘色的猫就蜷缩在一个圆形、嗯，它很高兴的走下去那个圆形的一个像是浴池一般的东西，
0: 它很高兴
1: 哦。
0: 嗯嗯。
1: 他是高兴的走下去，然后在里面洗澡，洗澡完以后还把头埋在水里。
0: 嗯，
1: 然后我就很惊慌，想说猫，你明明怕水，而且你把头埋下去太久，你不能呼吸的。我就一直很焦虑的想要去救他。
0: 嗯，
1: 可是他并没有不开心、不高兴的感觉，就是好像不知道头埋在水里很久会不能呼吸那种感觉。
0: 很可爱耶！
1: 可是我这个梦境我是焦虑的。
0: 嗯，
1: 对呀、啊。
0: 所以呢，没有了，就这样。
1: 就这样了、嗯、
0: 你就醒来了。
1: 也没有，就是梦里面的一部分而已。
0: 哦哦哦，
1: 就是我比较记得说昨天有梦到这一个梦，而且那个水很特别、嗯、它很清澈很干净的水，猫下去其实它没有不开心，它是感觉很开心去洗澡、嗯、然后洗洗就整个把头埋在水里这样子。我说哎，呼吸啊呼吸啊这样子。
0: 我觉得好像就有一种别人在吃面你在喊烫的感觉。
1: 哎，对对对，人家明明很开心，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0: 他喜欢在水里憋气的感觉。但是感觉你在担心这个橘猫。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橘猫是可爱你喜欢的。
1: 它很可爱，对，我们都挺喜欢猫的嘛。这猫的毛色，哎，橘色哦、嗯、你看我的梦是彩色的。
0: 通常橘猫比较胖，它胖吗？
1: 不瘦。
0: 嗯，我觉得这个梦哦，就是说你其实是在担心我，因为我不太瘦，然后我很可爱，然后喜欢做一些跟你想象不一样的事情，这样子。
1: 我讲的直接一点，就比较愚蠢的事
0: 吗？你知道我这个叫自恋，就是觉得
1: 一定要这么样子，
0: 就人家什么事情好像都跟我有关一样，这样子。
1: 嗯，就是你知道非常好笑的，早上我起来啊，就、嗯、因为睡得不安稳嘛，早上起来我还特别问了 Chat GPT 说：“哎、嗯，这个梦境代表什么？”
0: 哦，真的吗 ？OK，AI 怎么说？
1: 嗯。AI 说了一大堆话，然后我就忘记了。
0: 哦，这样子吗？
1: 我想，我觉得这种都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你就是把那个梦合理化，就是没有什么坏事要发生、嗯、这样就好了。对、
0: 欸、可是解梦是真的有原理的哦，而且解梦有三大核心的原理、
1: 哦、请说。
0: 第一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原理，那第二个是分析心理学派、嗯、听起来很像吧？
1: 一样吗？
0: 大差异在第一个代表的人物是弗洛伊德，然后第二个是荣格，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脑神经科学的解释。大家现在普遍比较是倾向第三个是比较共识啊，因为这个现在脑神经科学就是说、嗯、我们的梦就是在我们大脑的快速动眼期，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是睡眠的那个时候、嗯、正在进行神经的清理跟记忆的整合，所以你就会抓一些你有经验的片段组合成一些感觉，比如说你最近担心的事啦，啊，或者是说你在想什么，它会激发一些情绪反应，然后来反映出来给我们连接起来，它其实是在重整我们的大脑啦。
1: 嗯，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论调的话、嗯、你的梦里有这样可以来印证的吗？
0: 欸，其实我最近做了一个梦，其实我刚刚觉得跟你的那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可是它剧情复杂很多。
1: 你可以把它简化。
0: 就是我梦到我有一个心智不全的儿子，
1: 嗯，
0: 就是我的儿子，就是他的智商就是比一般的小朋友低啊，他已经长大了，可能大概十八九岁，是一个青少年。然后我就梦到，因为他很就很单纯，然后对外面都不了解，所以他就跑去外面认识了一个不好的女生，
1: 嗯，
0: 是那种营业场所，然后是会骗钱的地方。可是他就很呆，被骗去了。这样、嗯、我就很担心他，因为我是他妈妈呀。然后结果我就混进去当另一个小姐勾引他，然后就把他骗出来。然后骗出来之后啊，因为我关心他，结果我不小心说溜嘴，说刚刚那个其实是我。结果他就非常的愤怒，然后跟我翻脸，然后就不谅解我，然后我就在路上一个人很伤心。
1: 嗯，
0: 对，你看，我就很伤心啊，因为我觉得我为了他费心去救他，可他完全不了解我，因为他觉得我骗他，我骗了他。

0: 他的感情、哦可是他不知道我是在担心他这样子。
1: 所以从你第三个这个精神脑神经的学派来解这个梦、嗯、第一个可能王庭真的有一个孩子在外面、嗯、有朋友
0: 是吗欸、我醒来之后的想法是说，因为我的儿子在我心里就是我的猫嘛，我在想啊、哦、你知道我的猫如果他相对于人的智商大概也就是一个心智不全的孩子
1: 好，那如果以脑神经科学来解梦，我们刚刚第一个可能没有成立嘛，哈，我们说王庭可能真的有一个小孩、
0: 嗯、其实没有啦，大家相信我，
1: 当然没有啦，当然没有，哎，他，哎，我很怕，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两个哈，就是非常随性的那个天马行空的聊天，
0: 嘿，
1: 听众朋友不会当真吧？
0: 不会啦，不会啦，
1: 真的哈、哦，
0: 但如果真
1: 的没有一个，
0: 结果之后就谣传说，其实王庭在外面有一个孩子。
1: 好啦，猫小孩可以解释啦，我们都有猫小孩，
0: 对，而且很、嗯、对，养过好多呢，你对呀、啊、
1: 养好可爱的猫小孩、
0: 欸、所以这样如果这样会不会是其实我的猫的时候不谅解我给它吃的这个饲料不够可口，调味不够重，不给它吃零食，其实是为它好，可是它却觉得我对它不好，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1: 我觉得这样有可能、欸、因为我经常跟王晴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家的猫就在旁边咪咪喵喵的怪叫，
0: 对，猫，
1: 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是在，对，他那时候应该在跟我抱怨说我妈都不给我好吃的，我妈都给我一些很奇怪的食品，
0: 很冤枉、
1: 啊、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0: 我只给她吃正餐耶、欸、就是我 不喜欢给她吃太多肉泥啊或者是那些添加物的零食，
1: 喵
0: 太可爱了吧，
1: 喵，
0: 好的好的，好，现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8 公里过大竹有砂石散落，国一南下的 165.3 台中系统的中外线、有一只不幸运的猫咪在这里不会动了，国一北上的 363.1 靠顶金系统外侧是布钩绳掉落、欸、好多掉落物哦，
1: 嗯，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记得东西要绑好，我经常跟听众朋友讲、嗯、如果你今天是送货的朋友，然后你送货到了当地发现哎、欸，东西不见了、嗯、这不是很尴尬吗？
0: 尴尬，很尴尬，
1: 对呀，嗯，
0: 那就是这个是刚刚我们最近的梦嘛，那 你在做梦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或你有听过什么别人离奇的梦？
1: 我自己的梦就离奇一百倍，所以我记得就讲不完，
0: 那种会飞天遁地哦，嗯，哎、
1: 欸，对，我以前最常做的一个梦是我在跑步，
0: 嗯，
1: 而是跑跑跑跑跑，因为上半身很想要跑快一点，但下半身就是脚跟不快，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整个飞起来了。
0: 哇哦！
1: 一跑跑跑跑跑跑跑跑，然后就像飞机一样起飞了，
0: 是
1: 绝招吗？然后就整个飞到空中。这个没有，我经常哎、欸，这个梦是经常的做，
0: 嗯，
1: 然后还会梦到我就是因为可以飛起来嘛，嗯、那就会很快速的移动到各地去，例如我现在。很想要快速的移动到录音间，我就可以咻就移动上去，
0: 好好哦，
1: 哦，就是梦到自己因为跑跑跑跑快了就飞起来，
0: 嗯嗯嗯，
1: 但这个应该是在可能好像十几岁开始就会做的梦，一直梦到四十几岁都会梦，现在偶尔还会梦到，
0: 嗯，
1: 对，它是一个常态性的梦，很有趣。
0: 而且你刚刚说的是，因为你上半身很想起飞，下半身跟不上，所以这是跑步的秘诀，就是只要我有一种想要向上伸展，然后我就会飞起来。可是我没有成功过哎、欸，又来了。我们把每件事都讲得跟真的一样。万一有小朋友，会不会有五岁小朋友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就深深相信，只要你上半身很想，下半身跟不上，你就会飞起来？让我想到以前我国中的时候流传着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因为长得很像风筝。
1: 长得很像什么？
0: 风筝，他的头很像风筝，然后大家这样、
1: 哦、
0: 大家嘲笑他，因为他脸很方，就像我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就很难过，然后他被急的，就是他一边跑一边哭一边擦眼泪，然后他就飞起来了，因为他
1: 真的这是一个梦吗？
0: 不是，这是个笑话，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像风筝。
1: 不可以这样霸凌同学，不可以。
0: 对啊，不可以，我很受伤哎、欸，因为我的脸方方的，我也蛮像风筝的。
1: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哎、欸，奇怪、
0: 啊
1: 這些，
0: 真的吗？
1: 这些霸凌别人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你怎么想我？
1: 你头发卷卷的很可爱呀、啊，
0: 我很可爱。还有呢？
1: 对啊，头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就此打住。
0: 你多说一点呀。
1: 我关于我昨天做的那个梦，那只猫咪很可爱。
0: 现在呢，在
1: 我
0: 身上跟
1: 都会、
0: 嗯、现在跟我联系的这个人哦，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其实他是林青霞。
1: 你不要闹。
0: 不是哦，是林梦萍这样子哦。我怎么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林青霞呢？赶快捧回

0: 是我的。
1: 这我倒是可以接受了。好啦，我们刚刚讲这个精神学派嘛，对不
2: 对？
1: 对， 对，分析梦境有三种。
2: 对，
1: 那你会有常态性的，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我经常会做的梦嘛，常态性的梦境。
2: 我没有常态性，但是我有特定会触发的梦。
1: 啊，比如说，
2: 当我压力很大的时候，会触发一种梦，就是我在一个狭窄的地方爬东西，很像那个，你知道，大家如果爬水塔，会有那种方形的铁杆，就是要往上爬的那一种，
1: 一格一格往上的那一种。
2: 对对对，一格一格往上的铁杆。那对我来说，我是一个运动神经很不发达的人，所以爬那种东西我是会怕的。然后所以只要我压力很大，我还记得我某一年金钟奖已经结束了哦，金钟奖结束隔天，应该那时候就是很开心嘛，得完奖然后再睡觉，结果我竟然就梦到我还在爬。
1: 为什么都已经得完奖了呢？
2: 可能就是残余的压力还没有释放啊。
1: 为什么参加金钟奖的典礼会有压力呢？妆化的不够好？
2: 不是，就是因为要一整天化妆，压力很大。而且我衣柜里没有裙子的人要穿礼服，还有高跟鞋，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1: 哎呀，这个一年一次嘛，对不对？
2: 对啊，因为我的伙伴不让我穿戏服啊。我本来想要穿一套什么戏服糊弄上去，但我的伙伴说不行，你要尊重这个场合，所以我只好
1: 当然，
2: 我只好练就这个。
1: 你穿牛仔不是？你想想看，如果你穿戏服，那我要穿什么？
2: 你也穿戏服、啊，
1: 配合你也要穿。
2: 对
1: 呀、
2: 啊，
1: 无法，
2: 你无法吗？不然什么我？
1: 无法呀，在那种环境下，你怎么穿戏服？对，还有一年王晴说要穿牛仔裤，我说不准，这么大的场合要穿牛仔裤，不
2: 是因为像金马奖很多导演，他们是穿着牛仔裤，然后上身穿西装，就是他的风格啊。那我风格也差不多，平常。
1: 人家是创作者，你自己跟人家比。
2: 我是创作者呀，你这个真的是当我的伙伴，你怎么可以说我不是呢？
1: 那种创，此创作者非彼创作者，你懂吗？
2: 不懂，
1: 不懂。好，没关系，那不然你今天就给我穿个破牛仔裤上去，你看看。
2: 好啦，我不要。我刚才买了两个梗，你都没有接。我们第三个是脑神经科学，那第一个、第二个你分不清楚，那两个叫什么？
1: 哎、欸，对，我分不清。
2: 精神分析学派跟分析心理学派。
1: 老实说，荣格跟我最近在研究那个，你看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
2: 荣格啊，
1: 跟四个字的另外一个。
2: 弗洛伊德。
1: 不是，还有一个。
2: 王晴梦萍、
1: 啊。三个字。
2: 阿德勒。
1: 阿伯勒。
2: 阿德勒啦，不是阿伯勒。
1: 阿伯勒
2: 是一种植物。
1: 我连这种东西我都记不得，你看看。
2: 神奇宝贝有一个阿伯蛇。
1: 哦，好啦，
2: 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1: 宝贝，我不熟。是的。
2: 那像刚才刚说，如果是分析心理学派，就你刚说的荣格，他是说他觉得梦是有补偿作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实生活里有的时候会因为偏执某些东西，会忽略心理的需求，所以他会在梦里互补。比如说，他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梦会有我们的阴影。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平常我们都在意的事情，可能是、我认为我积极、阳光、正向。可是其实那个背后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计较的时候，或是我不甘心委屈，它是被我们压住的。所以他的意思说，在梦里那个补偿就是他会透过梦释放出我们的那些负面情绪，这样子。
1: 你要举实例，不然我觉得这个讲得太抽象了。
2: 就比如说、欸、我觉得这个好难哦，因为就比如说可能我平常好，我可能说我跟梦萍做节目好开心哦，然后呢我就是每天都觉得金钟奖好快乐，可是我却梦到我压力很大，不代表的是我平常没有去正视我的压力，意思是这样。
1: 意思是你跟我做节目不开心，有压力，
2: 就是有一部分是有压力的，开心中是有压力的部分的。
1: 我要挂电话，我要
2: 挂电话。哇，相信大家都听得出来。
1: 哇，
2: 小道消息现在就会说啊，原来梦萍跟王晴私下是不合的，王晴做梦的时候都梦到压力很大。这是电话挂掉的音效吗？击鼓喊冤。那如果是弗洛伊德的话，就是精神分析学派，他是认为梦是一个跟潜意识连接的道路，就有点像我有一个潜意识，梦是一条路，我会透过梦去反映我一些真实的渴望。他比较讲的是想要的东西，所以比如说
1: 就比较容易理解，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刚刚举那个梦说我飞起来那样，就是因为我个性很我可以理解这个梦是为什么，因为我个性很急，我想要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是呢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做完它，那我就会着急嘛，所以就跑跑跑跑跑跑就飞起来了。
2: 你会有一种跟不上你自己，对不对？

0: 对，因为你觉得你跟不上嘛，你上身很想飞，下身跟不上就飞起来了。
1: 对对对，有一点这种，就是说我明明觉得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到啦，怎么还没做到？嗯、然后就飞起来了、嗯，然后飞起来就做到了，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你讲的这一种感觉。
0: 嗯，所以梦萍一旦急起来，就会放弃他的脚。你是小美人鱼吗？
1: 啊、哦，这天哪，孩子，这不是放弃脚，是带着脚一起飞起来。整个人完整的飞起来好吗？
0: 哦，完整的飞起来，可是你没有长翅膀，但你飞起来了。
1: 哎，对，那个后来飞起来的力量是长出来的哦，还不是长出翅膀或干嘛，
0: 嗯，
1: 就是好像有涡轮的意思。
0: 哇，天哪，你就直接开启了进化，
1: 直接飞起来。
0: 所以弗洛伊德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梦的过程，他会剥除掉一些。就是我们平常觉得做不就一种伪装或什么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感觉、它会显露出来这样子。因为比如说其实你觉得你会飞、但你平常都假装不会飞这样子、
1: 其实真实是会飞的是吧？
0: 对啊，以后江湖就会谣传说、啊、其实梦萍是会飞的越来越多奇怪的谣言了。
1: 对对对，江湖谣言大家不要偏信哦，就像有时候诈骗啊也太容易进入我们的附近，不要太相信。
0: 所以大家要常听我们的节目去敏，你知道去敏这个词吗？
1: 当然啦，去敏、去掉敏感，
0: 没错，就是你常听我们两个胡说八道、你的尺度会变宽你就会知道这些原来是瞎扯这样子。
1: 其实大家听久也会发现我们的胡说八道是言之有理的，并不是真的胡说八道。
0: 对， 对，那所以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长智慧，有我泥中有我、你泥中有你
1: 讲了这么大言不惭，对，要谦虚一点啦。
0: 是的，现在在国一南下的 153.4 三义交流道的外侧有树枝垂落，树枝垂落呢、这个树枝低下代表着一种谦逊，就像杨柳弯腰一样，言之有物。
1: 对，而且我也很关心，因为这两天其实因为雨下得很大嘛，
0: 是，
1: 那我们一些朋友的群组里面就有在关心说啊，大家好不好啊？那我家在新竹，那我新竹很多高中的同学，我们就互相关心说状况如何。就昨天真的有些同学他真的是家里就又淹进水了，那不知道今天我们完全在现场看到一些路况的状况、
0: 对，
1: 各地淹水状况还好吗？
0: 淹水状况貌似还好，但是这个还好并不是真的还好，因为对淹的人来说完全不好。它没有那么普遍、但是落石摊方倒是有的哦，像台九线北上的 445.3、屏东县狮子乡的丹路这边路面现在正在清这个沟哦，边沟清疏、占用外侧，现在要走内侧这样。那就是像这一些，或者是像台21线新中横 15.5 这边有落石跟树倒、那车子现在也只是单向通行这样。
1: 这两天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这个雨真的下得又快又急啊。像我同学他在新埔，就在新埔啊、他就说昨天那个大水从路面淹过，淹进他家，还放了画面给我们看。
0: 哦，触目惊心。
1: 对，真的是很辛苦，所以他们昨天跟今天都要打扫家里。
0: 因为
1: 家里如果有淹水的朋友啊，
0: 对，
1: 很快的能够恢复清理好。
0: 对啊，那个水进来，它不仅是水，带着泥沙，会有很多有机物质，所以会臭，然后还会泡到家具。
1: 黄沙滚滚的那个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蛮吓人的。
0: 像前两天那个内湖嘛，对不对？整个淹起来。对，
1: 对对对，朋友们，如果今天放假的话，就。然后就利用机会可以好好的清扫一下，就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
0: 就是不管怎么样了、如果你们现在在那个地方，因为刚提到的这些状况有路况，可以使用0800001123来告诉我们。
1: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要做好梦啦，对不对？不然，那你觉得我们遇到这种就是淹水的事情，会做噩梦还好梦呢？根据两个学派，如果做噩梦就是一个直接反应心情、整理心情。做好梦就是虽然我平常都觉得我过得很糟糕，但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我没有看见，所以他在梦里提醒我说其实你的人生没有那么糟这样子。
1: 挺好，但是如果能够一觉到天亮都不做梦那也不错，就是睡得很安稳。
0: 对对对，那真的是很好。其实也有可能是不记得啦。
1: 以你刚刚讲的第三个学派脑神经来说，其实大家的脑神经在睡觉的时候它还是会运作的，只是你生前跟有没有记得而已，搞不好你还是有、你有一种隐隐约约我有做梦的感觉，其实就是那个第三个脑神经它在动。
0: 对对对，欸，你知道为什么睡觉这么重要？其实很有趣，就是

0: 我们的脑里面不是有一些脑汁吗？绞尽脑汁那个脑汁是真的。
1: 嗯嗯。
0: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它会有点像类似被按摩一样，把一些旧的这个脑汁排出来，然后那些脏东西是真的会被洗过去。所以人家说啊，就是睡一觉好像脑筋被洗过一样，那是真的耶。所以为什么第二天醒来好像昨天的情绪压力都变得比较淡了，是真的被洗掉了。
1: 你知道我脑里出现什么画面吗？
0: 什么？
1: 脱水机，把那个水晒晒晒晒晒晒晒晒晒晒。
0: 我想到脱油机，炸完盐酥鸡之后要脱油，它就会比较酥脆，又不会太胖。
1: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对，各位朋友如果做过什么梦呢？可以在王晴 on air 或者是梦萍 online 跟我们分享。
0: 谢谢梦萍今天上来跟我们分享梦，以及帮助各位朋友就是祝福大家平安这样子。
1: 是，谢谢大家咯，谢谢王晴。
0: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11:26，国道3号北上新店出口匝道这个动物好像还没有排除哦。那刚刚谢谢孟平来到现场，开心。那国道2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有砂石散落。虽然节目现在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可以后续有一些互动跟发酵，你可以上刚才的孟平 online 哦，孟平的粉专，或者王晴 on air 就是我的粉专啊。那孟平 online 就是孟平在线上，王晴 on air 就是王晴广播中的意思，但 online 跟这个 on air 没有中文，所以 online 是 online， 那 on air 呢是 onair， 对，大家的英文相当的好。

在我们休息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已经开始紧缩管制了，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开启了，国三南下细驶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入口失事了，匝道一空。这首来自阿乐的歌《你住在我心里面》。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苏振阳的《跳在海面上的光》。11:3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Yeah， 现在在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了大竹有沙石散落啊，沙石散落，希望还好。那么呢，这个我们来看最新留言的朋友，在我们 Facebook 汪晴 on air 最新签到的是蔡进道，进道早安。郑国哦，郑国，郑国说这个雨下得很大，昨天晚上嘉义下了一整晚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天气，外出要小心安全。再来是玲玲，玲玲祝福王晴梦萍周末愉快，周末愉快。顺瑶早安。再来是郑辉奎说下雨要注意安全。OK， 再来是依兰，好，这个是我们签到的顺序。如果说你要来跟我们互动，你也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出口匝道有动物不会动，刚才国一南下153.4过了。

三义交流道外侧树枝垂落已经通知处理。国一稍早南下87.6过了湖口服务区是内侧五台车事故哦。再说一次位置，国一南下87.6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五台车事故，请你尽量避开，因为五台车处理绝对是需要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快哦。国三南下，国三南下的348新化全线是大块轮胎皮的散落。县道115的20到24公里就是在桃竹县界这边，因为昨天下大雨，路面跟土石有散落物，正在清洁。台21线南下15.5有落石哦。现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车多回堵主线请留心。来自林夕子的歌声，走了多久？

这首歌叫做《创造彩虹的我们》，来自 West。 那么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0.3 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事故哦，是四台车撞在一起。国一北上 220.3 北斗交流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154.7 三义交流道到泰安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台二十一线南下 15.5 有

落实跟路数倒塌。国一南下的 87.6 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五台车事故，五台车事故是国一南下的 87.6、哦、所以排除需要时间，请各位务必留心先避开。县道115的20到24公里、哦、桃竹县界的位置，因为昨天大雨的关系，路面有土石跟散落物，现在全台各地有很多地方都一片狼藉，是因为豪雨的关系。那如果今天的你是可以正常生活，那就非常非常的值得庆祝。那也希望各位正在辛苦整理的朋友一切顺利，我们假日把它搞定，然后立刻展开下一阶段更好的生活。不管哪一天都有人庆祝，那如果你今天刚好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江美琪的歌，生日快乐。

那么等一下呢，整点哦，就要12点了，到吃饭时间会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国道3号南下的196.8彰化系统匝道口4台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跟同仁在现场努力当中。台一线北上46.6过杨梅的外侧是有坑洞的。整点之前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有你就够了》。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88线东向14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外侧路间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3号北上220公里，过了中兴系统的路间有摩托车误闯。台86线西行8.5到8.3，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是动物不会动。而台1线北上的46.6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杨梅的坑洞。事故方面，像国道3号南下的196.8彰化系统匝道口4台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以及我们同仁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国一北上220.3的北斗交流道中内车道是4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比较多一些些。国一南下的永冈出口这边也是车多，回堵到主线哦。国2东向的5.8现在过了大竹，砂石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台21线南下的15.5，落石跟树倒的状况也正在处理，还有县道115双向的20到24公里，就是桃竹的县界这一段，受到大雨的影响，土石跟散落物正在清理。另外，在11点半的时候的事故哦，目前还在这个持续当中。国一北上220.3的4台车事故，以及国一南下的87.6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5台车事故哦，位置是国一南下87.6过湖口内侧的连环车祸有5台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Yeah， 制造浪漫，郑中基跟陈慧琳的歌声。时间是12:08，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1点。如果你要来跟节目互动签到，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关心一下这个最近的打诈成效啊，哦，诈骗这么多，最近怎么样哦？最近像五月份查获的集团有197团哦，1905人，相较于4月份哦，4月份是2259人，少了37团，354人，希望诈骗慢慢减少哦。那么查扣不法所得也减低了51.3%哦，跟4月相较少了4亿5236万元。那5月份是4亿2000多万，4月份是8亿8000多万。所以希望这个打诈成效呢，就让大家真的减少这个财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这个诈骗手法现在前5名，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假交友投资哦，就是假交友骗你这个投资，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就是寄给你一些网址哦，或者是假的这个连结，让你进去填资料骗你的钱，这是前5名。那么为了让大家可以有实际的案例呢，我们来告诉大家。最近啊，很多人想要找房子租屋嘛，哦，那就有人在脸书社团找租屋处，然后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毕业季的关系，租屋资讯很多，那没有多久，这个人就在租屋社团看到了一个不错的租屋照片哦，里面感觉蛮整齐、蛮明亮的屋子哦，租金还合理，地点诶是他要的，他就蛮心动的。那他就依照这个贴文提供的联络方式，就加了一名自称房东代理人的一个人的 LINE 哦，对方就详细介绍这个房屋环境，表示说诶目前问的人不少哦，如果你真的想要租，就支付定金才能够优先的保留房源。这个其实在一般租屋的这个环境下还算听起来合理嘛，对不对？那因为他担心说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房子会被人家抢走，所以他没有多想，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先汇出了定金，希望可以保留这个看房的资格。汇款完成之后，他就把

张证明给对方，对方就收到了。哦，我说 OK， 后续安排你看房间。结果呢，没有过多久，对方就突然改口说，哦，因为有其他人同时预约这个物件，房子已经被人家优先租走了。那听到这个消息，他当然很错愕啊，就说 OK， 那你把之前我给你的预支的定金给我。哦，对方说好，就传来了一张汇款成功的截图，然后就说已经汇过去了。可是他的银行账户就一直没有收到退款，而奇怪的是，对方提供的这个汇款截图的金额跟他当初付的这个金额不一样。他就问对方，然后对方就开始闪烁其词哦，一下说诶，可能是银行系统延迟吧，要等等再入账吧。诶，他感觉到不对劲，想到整个过程就觉得不对呀，这个我根本就没有实际看过房屋，也没有签任何的租赁文件，结果就单方面的把钱汇出去了哦。从头到尾其实就是个诈骗圈套，房子没租到，定金拿不回来，被骗了。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就是通常如果我们汇定金，都是已经先看过房子了，觉得说还蛮喜欢，想要保留哦，或者就是说优先的有这个承租的斡旋，所以你才会先把钱定金出去，让这个房子不要被别人抢走嘛。可是如果你看都没看，对方就叫你先付定金，只因为你看过了网络上的照片，实在太不保险了，所以这个是诈骗的机会很大。所以大家要记得哦，租屋之前务必要先实地看屋，确认这个房子真的在，还有出租人的身份。还没有签租约之前，不要轻易的付定金跟押金啊。当你遇到要你先汇款才能够保留房源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你要先确认实际的屋况再决定。如果过程你发现很怪哦，要记得向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那么呢，诈骗集团哦，他就是会在租屋社团刊登优渥的物件，然后呢吸引你哦，像就是你很急的人这样，那对方就会说有很多人同时在问啊，营造说这个机会难得，给你一个压力，然后就让你在没有看屋、没有签约的状况下哦，就要你汇款保留这个房子。然后当你说你要退款的时候，对方就假造了一张汇款截图哦，或银行延迟当作借口来拖延。那部分诈骗集团甚至会用保证金、排队费这种名义要你再次汇款，千万千万提高警觉，不要答应啊。

不知道刚说的这个状况你是否感到熟悉呢？希望你可以荷包守住。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事故，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9.4公里过八里三外侧两台车事故。那么我们现在来关心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防救灾讯息哦。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即将发布红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开设，落实各项的防灾。那么依据这个降雨量跟气象预报，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是发布红色警戒，请民众留意并配合指示疏散避难哦。那刚提到这个是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好，那请各位真的安全第一，并且要遵守这个疏散的指示，才能够把灾害降到最低。目前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比较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拉拉破还有 IFG 远雄购物广场周边车多，星光原百、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十七线260.6到263，屏东线林边乡就在林边交流道附近的路段，稍早因为强降雨导致水淹到路面，目前积水消退，在今天中午12点开放双向内侧车道，双向外侧车道则是持续封闭的。国姓南下在196.8彰化的匝道口有两起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4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好的，那么我想就是这些关于防灾资讯还有路况最新的消息，请锁定我们。

0: 12:20，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齐耀，齐耀午安。
1: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多云时晴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可以来到30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阴天，气温26度；澎湖及基美机场目前都是下着小雨的，气温是27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多云的，气温29度；泰国的曼谷也是多云，气温是来到高温的34度；日本的大阪目前是下雨的，气温22度。韩国的釜山目前是多云，气温24度。那么济州岛的部分目前下雨，气温是26度。有关于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联合航空 UA838 由高雄出发至成田的航班，因为班机调度的关系，目前会有稍微的延误。那么中华航空757由高雄前往到新加坡的航机，因为航班调度，预计会延误1个小时后起飞。那么国内线的航班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有空无人机的，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违法飞行的话，将处于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最后，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没错，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再次报告，因为累积的雨量跟气象预报，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发布红色警戒，请民众留意并配合指示疏散避难。那现在呢，在西武高架北上的33到32公里内侧跟中线之间有散落物。那台61线南下9.4公里过了八里山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台17线260.6到263公里，屏东县林边乡稍早因为强降雨导致水淹到路面，目前积水稍微消退了。那在12点的时候已经开放了双向的内侧车道，双向外侧车道目前是持续封闭当中的。国三南下的196.8彰化系统匝道两起事故，同仁跟拖吊车在现场。台88线东向的14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后方是没有警告标示。还要留心台1线的坑洞，北上46.6公务段已经派员处理了。那么在等一下的警广新闻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是纵贯线的歌《归来》。希望你心中的人都能够平安。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6月27号星期六京广午间新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调查认定

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构成两项职场霸凌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指出，会在详阅调查内容主文，下周开始会做出必要处置。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秘书长李国兴说：“
1: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0: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天午后，因封面逐渐北移，台湾中北部降雨明显，其他地区也有零星阵雨。明天开始降雨稍微缓和，预计下周一太阳才会露脸。请听记者报道。
3: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捷人说明，27号封面逐渐北移，台湾西半部要留意降雨，午后尤其是中北部雨势会更明显。
4: 今天中午之前，中部地区这边严寒，降雨还是可能比较明显一些，而其他地方陆陆续续还是有些零星或是局部的下雨机会。那到了中午之后，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封面逐渐北移上来之后，西半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这边的降雨也有机会稍微再更明显一些。
3: 郑捷人指出，雨势将逐渐缓和，到了下周一，南部及台东仍有零星雨势，其他地区留意局部雷阵雨。下周二开始，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高温会逐渐回复到普遍30到35度。至于多日好雨后，民众期盼太阳露脸。郑捷人表示，28号如果地区降雨范围缩小，也许能在云缝中看见阳光。到了下周二就会恢复夏季天气形态，紫外线增强，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再度达到黄色警戒，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目前推估蓄水量已达总容量40%到60%，当地将再度针对7个村里保全户实施预防性撤离。万荣乡凤林镇七村里保全户经在地乡镇公所清查，确认实际居住者共69户，183人。近日全台受台风及锋面影响，豪雨不断，各地传出灾情。警政署今天表示，各警察机关已全面配合地方政府，协助高风险地区办理预防性疏散撤离，并全力协助地方救灾。请听记者报道。
3: 警政署指出，目前各单位正密切掌握地方应变中心动态，适时调整中央应变中心开设层级，并针对警戒区域执行人车管制与劝离措施。同时，对于媒体及民众关注的重大灾情，警方将主动配合主管机关迅速处置，并于第一时间对外说明澄清，全力协助地方救灾，稳定民心。民防指挥管制所所长刘安杰说。
5: 有遇到那个有淹水啦，或者是说道路土石坍方等等有道路障碍的部分，那我们各县市警察局的同仁他们会去做那个警戒那个封锁的动作啊。还有如果说经过有这个土石流或者是那个溢烟的那个有危险的地段，那需要地方政府需要撤离的部分，那我们警察机关也会协助做疏散撤离。
3: 此外，警察机关已全面配合地方政府，协助义城孤岛、坡地灾害前市及低洼溢淹水等高风险地区办理预防性疏散撤离，并特别提醒第一线同仁注意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目前接到最新消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风险升高，林保署花莲分署依累积雨量推估，蓄水量约300万立方公尺，约达库容量的70%。所以累积雨量已经达到红色警戒发布标准，12点钟已发布红色警戒。红色警戒发布后，警戒范围涵盖万里乡万荣村、明利村、凤梨镇、森荣里、长桥里、山新里、凤信里、 大荣里等两乡镇七个村里，也有台铁公路、台九线、万里溪桥、西堡大桥等公共设施。西堡大桥在昨天已经封闭，公路局及凤林镇镇公所启动万里溪桥。

0: 桥建英大桥的封路作业。豪雨成灾，多地出现淹水情形。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一到四周是传染病的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若纯报道。
1: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寻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2: 水退完之后三四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1: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八仙乐园尘爆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更一审认定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怠于职务及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七名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更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七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尘爆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更一审判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擦撞施工护栏逃逸，中途又碰撞路旁停放车辆，警方获报发动拦截逮捕驾驶，查获一托迷脂毒品，其后实施唾液快筛，证实犯嫌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26日凌晨，一部自小客车沿桃园区中山东路往三民路方向行驶，途经中山东路春日路口，失控擦撞路旁施工护栏后，没有停车处理就离开现场。其后逃逸过程又碰撞路边停放车辆，危及用路安全。辖区桃园警分局获报，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中山东路将自撞民宅骑楼柱子的20岁简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酯，后经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本所获报后立即通报巡逻警网前往拦查，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酯，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严正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客运司机因追逐没有确实拉手刹车而滑动的公车，反遭客运车体夹困意外，送医急救后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说明，接获了宝南客运宝华站的报案，张姓客运司机遭车体夹困，立刻前往现场查看，发现

0: 相信司机已经昏迷。南城所副所长黄志豪说，
1: 警方到场后发现49岁张姓客运驾驶受困于两辆客运车之间，且已呈现昏迷状态，经消防人员现场救护后立即送往802医院急救，目前仍在医院急救中。经警方初步调查及检视监视器画面，疑似因为车辆未确实拉起手刹车导致车辆滑动，张姓驾驶试图追上并让车辆停止时，不慎遭夹困于两辆客运车之间，详细事故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0: 张姓司机在送医急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凤山分局呼吁驾驶人在停放大型车辆的时候，务必要确认车辆已经确实拉起了手刹车，并且养成停车之后再次确认车辆固定状态的习惯，必要时可以使用轮挡加以防护，避免车辆滑动造成遗憾。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维护治安是警察人员的天职，当中侦防犯罪要角就是刑警。桃园市警局刑大侦查员吴杰宁从假投资、假交友诈骗案件溯源，进而破获电信诈骗机房和水房，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桃园市警局刑大侦事队吴杰宁侦查员本次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相关重大优良事迹包括侦破电信机房、水房案件，减速竹联帮信堂及其衍生团体首从持刀枪棍棒或徒手暴力恐吓、伤害及强盗案件，以及办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当中破获罗姓范闲等13人电信机房诈欺案件，侦办过程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5: 就是因为那一件是从虚拟货币一路币流分析，然后开始查，然后最后查到诈欺的那个化物机房，专门来收简讯，然后来帮忙办那些诈欺账号的。然后这件我们也查扣到非常多设备，然后整团就包括工程师，然后那个手模我们都有抓到，金主都有抓到。
4: 吴杰宁侦查员警大刑事系毕业，从警5年，2年半前他自内勤侦查转为外勤办案，尤其对诈团不法金流追查充满热忱。本次首获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吴杰宁感谢母亲对他投身执法工作的启发和支持，以及桃警团队长官及同仁的爱护和经验传承协助。
5: 非常感谢我们局里面长官、大座队长，还有我们同仁的帮忙，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然后积极查处破获比较重大的诈欺案跟组织案，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奖项。
4: 桃园市警局刑大邝庆泰大队长表示，所属吴杰宁侦查员科班出身，努力学习，本次提报5件重大优良事迹，当中4案都居首功，摘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可说实至名归，也令同仁与有荣焉。
6: 那我们杰宁毕业才5年，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除了他是科班出身，对刑警也有兴趣之外，更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诈骗智慧型的犯罪，更需要女生细心坚持，才有办法去追查幕后的金流、幕后的主使，一网打尽。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杰宁今天能够得到模范警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桃园市警局刑大吴杰宁侦查员表示，这次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令他既高兴又惶恐，将持续累积刑事办案经验，力求精进，盼望不负长官、同僚和家人的厚爱期许。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5到28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及离岛都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是张娜拉的《泪流满面》，12:51。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我们的节目还剩下8分钟，就要交给 Kira 了。现在国道5号南下15公里雪隧外侧有事故，那国道6号东向28公里普里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国二东向8.5公里过了大竹是砂石散落。那么刚才呢，在12:11的时候呢，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那在12:14的时候就确定哦，开始指示疏散哦。所以说，这个因为降雨量跟气象的关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现在是发布红色警戒了，请大家在这一边的话要留意，配合指示疏散来避难。那现在在台六十一线的130.8到163.5哦，这边会施工，以及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道公园路全线车道都有交通管制，会到晚上10点。国一北上的153.5三义交流道外侧是大货车抛锚停放。那像台74线西行的13.4下北屯一出口车比较多一点。这首歌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只为再见你一面》。

怎么样可以再见你一面？就是你明天听尽管，我们就会再见面了哦。那谢谢这个朋友们的签到，最新签到的是嘟嘟 Cassie、嘉璇、永慈、枯墨。OK， 好的，那明天在这边可以继续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 Kira 喽。那最后给你的歌是来自马念先的《泰国虾》，给你开心的周末，明天见 ，See you。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会管制到晚上十点钟。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13.9南港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南下的汐止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实施匝道移控。国五也是南下开始紧缩管制，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那么台六

24线西行的23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二东向5.8公里过了大竹市，砂石散落。台88线东向14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3号北上的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现在是恢复通车的哦。那么因为持续豪雨的关系，林边交流道的末端大鹏湾的高架桥北上路段稍早是管制作为 车的避难场所，那现在因为豪雨暂停的关系，停放车辆是陆续的驶离当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你在的地方现在有在下雨吗？如果在下雨的话呢，要麻烦你持续的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然后记得打开您的头灯哦。那现在呢，看起来啦，从这个气象署的即时影像呢，大概很多地方现在可能是阴天或者下着小雨。不过最重要的呢，是现在封面呢还是在台湾附近，再加上西南风的关系，所以今天呢西半部地区呢还是可能会有那种短暂阵雨，甚至雷雨或是大雨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说再麻烦大家这个雨具带好之外呢，这几天最好还是呢待在市区，不要往山区跑。

跑或是往西边跑都是挺危险的。那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性哦。好，但在路况上面有排除的好消息，现在给你有看到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3.9公里南港前，之前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在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那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看到台中市回报哦，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在往市区的方向呢，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还有环中路到惠中路的这一段台湾大道，都会是看到车多的情形，也请你持续的保持耐心哦。耳边歌声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残缺的彩虹》。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残缺的彩虹》。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好，我们连线的是方冠英主任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冠英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下小雨，气温27度。离岛的金门阴天，气温26度。澎湖机场下小雨，有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3度。东部的花莲多云时晴，气温31度。台东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在航班动态方面，上午南北干的机场因为天候不佳，班机无法前往。目前天气刚刚恢复正常，所以请搭机前往马祖南北干的旅客随时注意航班的动态。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

0: 斗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而且数量限制在每人两个。在搭机的过程中也是全程禁止使用电源或者是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观音，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呢，首先看到台64线在西向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在台88线东向的14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流道之前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嘛，而且很多人帮我们通报这个消息，那现在这个故障车呢已经排除完毕，所以您都可以放心咯。好，另外看到是台17线哦，之前呢 260.6 到263公里屏东线的林边乡这一段，也就是林边交流道附近路段呢，稍早呢是有积水，那现在积水退了，所以有已经开放双向的内侧车道来做通行，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放心来使用了吼。但是持续要麻烦您注意到是在台14线，因为呢 86.4 公里云龙桥路段边坡呢还是有受到降雨的影响，仍然还是会有一些间歇的落石情况哦，所以从今天的对是今天晚一点的时候呢，86.3 到87.5公里晚一点5点的时候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在这里预告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云龙桥路段的边坡这个间歇落石的情形，如果今天您可以避开使用这一段的话，就尽可能来避开哦。好，另外呢要提醒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紧缩的开启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有在排队的朋友再麻烦您保持耐心跟前车持续的拉好您的安全距离，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的帮忙。今天开头歌曲都会稍微温柔一点点，这首歌来自柯智堂的给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柯智堂的创作《给你》。好，要来提醒您哦，看到在高雄市前镇区刚刚有回报，在民凤三路跟民凤十街附近呢，有看到绿鬣蜥跑出来了吼，所以说大家麻烦看到它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麦改 A 丢吼，稍微注意一下。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台一线南下的68.4公里。这个是竹北市中华路785号前，之前外侧车道有看到坑洞，那现在坑洞已经排除，所以说您在这一段呢是可以放心喽。好，另外要提醒您哦，花莲呢，因为这个万里溪桥呢是有发布红色警戒的，很担心呢24小时之内会有溢流的风险，主要还包括说下游台九线万里溪桥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30公里左右，所以在刚刚大概12点半左右呢启动了封桥作业。那现在呢，因为已经过了下午1点钟，现在万里溪桥这一段呢是完全封闭的，所以在东部的朋友要麻烦您赶快来做您的行车动线的规划跟更改哦，万里溪桥呢，现在目前呢是封闭的情形哦。好，再看到其他的市区呢，要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从汉口路到文心路、后庄路到经贸五路这两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其他几个逛街的地方，包括拉拉坡、远雄购物广场、台中星光原百，还有国际会展中心跟北屯好事多都有回报周边道路车多人多的情形，在呢行经的时候保持耐性，除了跟前者保持好安全距离之外呢，也注意一下身边人车的安全哦。现在这首歌是来自洪佩瑜的《不占地方》。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两首歌曲是来自《浮梦》的《破碎的蔷薇》。时间来到下午的1:28，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143公里，接近大安二这一段呢，内侧车道有看到铁条掉落，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哦。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呢，则是看到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稍早回报圆山教道这一段内侧车道，刚刚看到有砂石车违规误闯，再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哦，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这个砂石车违规走到这个内侧车道这边加危险哦。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再来看到呢，今天台北市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今天是有活动的，所以管制的地方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全线呢都会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再请大家，如果今天如果要使用到这一段的话，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吼，不然会塞在这里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你哦，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8公里。过了大竹路段呢，砂石散落的情形呢正在处理当中，还没有结果排除，请多多注意哦。耳边的歌曲呢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3号出口。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谷谷的《Hold On》，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首先呢，台州好消息，来自国道2号东向的5.8公里，过了大竹呢，砂石散落情形现在处理完毕喽，所以你都可以放心。但另外还是看到几个掉落物的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19.7公里的内湖车道有看到铁块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在南下的143公里，接近大安2呢内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南下的147公里，接近清水的路段，内侧车道则是看到木棍掉落。再麻烦大家在这两个台61线的路段呢，南下路段都要多多小心哦，这里掉落物稍微多一点点。好，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观音路段呢，内侧车道只是有看到3个坑洞哦，路面有3个坑洞，那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您行经的时候也麻烦多多小心哦。这是台61北上42公里观音路段内侧车道，小心一下，这里有3个坑洞哦。好，这个下雨天呢还是不减大家的热情，该说热情嘛，办活动的决心。台北市看到的是在这延平北路3段跟4段双向，从民权西路到民族西路这一段，现在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所以车多不好走哦。那另外也持续提醒到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有活动，那凯达格兰大道往西呢，管制的是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全线都会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这呢刚好适逢这种雨天嘛，封面还没有离开台湾，所以说呢各地都是这种阴天或者是下大雨的情形都是有可能的。除了刚刚一直提醒大家的这种下雨的时候呢，如果遇到那种尤其是大雨的地方，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车前状况，然后你的紧急的这个安全距离呢都要拉得比平常再长一点点，之外也麻烦务必要开启你的头灯，然后小心不要开到远光灯哦。除了这几个事项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真的是不要往山区走，因为很多时候一些土石它延缓降落或者是掉下来的情形呢，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所以可以的话多多的留在安全的地方哦，在市区。当然市区呢也如果就是有那种好大雨的时候，也请关注警广，我们会随时告诉大家哪些地方现在路段可能不太安全，有积水的情形也都会回报给大家，所以大家真的是在这种极端天气的气候要随时的保持自己资讯的畅通啊。那当然最安全的呢就是如果啦你是在市区的话呢，然后是在安全的市区，就是没有淹水的地方，大概呢在家里是最安全的。那在这个周末呢，相信很多人也有关注到，因为渐渐的也有一些新闻啊，然后各个广告短片啊都在讲说今天晚上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大家会在家里看这个直播吗？我身边蛮多人是会在家里看直播的，然后呢我自己呢因为朋友的关系哦，所以说好久久违，我上次入场看金曲奖不知道有没有10年前，我的妈呀。好，反正呢今年呢就是临时约了一个就是要去看现场去看金曲奖哦。那刚刚呢播放了这一首谷谷吕思伟的喉丹，为什么播他的歌呢？因为他今年是红毯的主持人。那为什么今年呢作为

一个有一点点年微微有年纪，然后开始不是那么耐坐，就是因为坐很久，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那什么，不会到腰酸，就是我还蛮特别的体质，是不太会腰酸的。可是就是会坐到就是觉得很想尿尿当的那种状态，反正就会坐不太住的这个年纪，还是愿意跟朋友进到金曲奖的现场。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看到今年的这个主持人是阿令。然后呢，真的是有了那个今年台东的跨年之后，就会觉得格外的期待一个新的主持人，一个新的音乐人成为金曲奖主持人，他会带出什么样的火花。现在听这首阿令跟 Jay 上合作的《你点的歌救了我》。

这是阿令跟 J 双的合作，你点的歌救了我。好在台北市呢，在台北市的朋友要请你注意到一个地方，这个是基隆路往南，在光复南路前外侧车道这里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车多，目前造成信义路往东哦这一段呢车流尾端来到了光复南路这里，而在基隆地下道往南的路段呢，这个车流尾段已经累积到了松寿路哦，所以说，如果你的关系干，那可以的话，有办法的话，再麻烦你赶快来做一下你的改道哦。好，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9.9公里，过了桃科，这里看到一部重机误闯到了这里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可能是这个重机是不符规格的，所以说呢，他现在闯到这个台61线南下39.9公里，大家如果看到他的话，记得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好，再来呢，看到呢，现在台61南下14公里接近清水，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也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那更重要的是，持续要来提醒您的是86.4公里。

里哦，台十四线的 86.4 公里云龙桥路段边坡呢，还是偶尔会有这个间歇落石的情形，再请大家呢务必要多多的小心，如果可以避开使用这段就尽量避开咯。那同样呢是说到这个豪大雨影响哦，这个花莲的万里溪桥红色警戒发布，所以说呢接下来24小时都会被密切的监控，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划重点注意的是在花莲的朋友，这个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它现在是已经起完全封闭的状态，再请大家不要走这一段哦，因为呢主要是这个万里溪桥距离堰塞湖万里溪的堰塞湖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所以目前呢很担心会有溢流的可能性，所以目前整个万里溪桥都是完全封闭，请大家不要走万里溪桥哦。好，那今年的金曲奖呢相信很多人哦可能会万众瞩目的都是在看这个女歌手奖，就是最佳女歌手到底会是谁拿下这一次的这一次的歌后哦，因为呢蔡依林这一次再度入围，然后呢又有很多很强的阵容，包括说像刚刚听到的洪佩瑜啊，然后还有彭佳慧都有在这一次的名单里面，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这有一种那叫什么很强的人都在聚集在这里，然后大家都会万众瞩目想说到底会是谁最后夺得这个奖项哦，然后包括大家非常关注的陈贤进也是一个很受大家喜欢的新人，所以我相信这个女歌手奖会不会是这次的收视的高点真的是很难说，不好说。但是呢我自己其实很期待，除了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一次呢能够进去看金曲奖，一部分是因为阿玲的关系，就是哇阿玲今年的主持我真的超级期待，不知道她又会飙出哪些金曲，但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个是在表演阵容呢非常期待莫文蔚这首歌爱我的请举手

来自某位 Karen Mok 这首歌《爱我的请举手》。这次呢，他会跟他的 band The Masters 一起来表演哦。The Master 的这个摇滚音乐呢，会怎么样跟 Karen Mok 也就是莫文蔚来碰撞？而且呢，这是好像莫文蔚魁年再度登上金曲奖的舞台，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期待他今年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曲目。还是网络上现在找得到了，我也不知道，应该不行吧。好了 ，Anyway， 就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今天晚上还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表演。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看到路网图上面有一个地方现在比较辛苦哦，要来提醒大家，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到平林交控这一段，现在车速呢整体只有落在35到40公里之间哦。再麻烦大家呢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心，因为看起来呢是在中间段这个地方开始有点走走停停哦。那另外呢，进到雪穗之后，在雪穗南下路段，现在整体的车速也是不到50公里的情形，也麻烦大家在雪穗里面呢，要持续的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因为有在回堵呢，就一直贴着前车的车屁股哦。好，另外看到呢，稍微辛苦的地方呢，是在国一的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这一段也稍微慢一点，整体呢不到60公里。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呢，则是落在45到50公里之间。再请中部地区的朋友呢，在这个路段呢，要多多的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啦。好，另外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现在看到也是不好走的，整体的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哦。而且呢，看到这一段好像天气有一点点的阴沉沉，然后有一些路段可能会遇到下雨的情况。再请大家呢，如果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形，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方向灯哦。好，另外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中立转接道要接五羊高架的入口呢，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因为他在国一北上这个转接道，中立转接道要接五羊高架的入口，所以请大家在这一段呢务必要提高你的警觉心，也请大家哦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现在的行车精神，有可能呢这个周末这午餐吃的快乐了一点，有点饱后困，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呢，要麻烦你赶快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阿内卡安转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好，那刚刚讲到这个金曲奖呢，这个表演的阵容有莫文蔚，然后呢我朋友他自己呢因为是田馥甄的粉丝，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期待田馥甄的表演。那我另外一组呢，也不能说一组，这另外一位我自己很期待的是孙淑媚，就是呢已经出道了好像是31年的孙淑媚呢，一直就想说她感觉呢这个表演经验如此的丰富，应该是有在金曲上面表演过吧。但是呢她居然这一次今年是第一次以表演嘉宾的身份登上金曲奖，因为她自己其实就有在受讲到说，她过去呢看到这些表演名单的时候，她都会有一点点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站上这个舞台，所以在今年他收到邀请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嗨，然后呢就说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是要把31年的音乐历程很希望在这一次呢可以压缩成一个超级精华版，就像是呢把一整锅的佛跳墙去浓缩成一口高汤来呈现给大家哦。然后我就在想说，哇，那这口高汤呢在这一次能够在现场看到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哦。而且呢因为他这一阵子又是这个人气暴涨的情形，我才意识到说其实我对于他过往的作品认识真的是甚少甚少，所以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位资深的然后又非常美丽的台语女创作人孙淑媚。这首歌哇喜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中间车道有铁块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要接五羊高架入口，这里出现自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再麻烦大家如果在排队保持耐心。台十四甲线这个86.4公里云龙桥路段边坡呢，现场还是偶尔会有

间歇落石的情形，如果可以的话，请您 尽量避开使用这一段。台61线南下在 39.9 公里过了桃科路段，稍早的时候看到重机误闯已经通知。台61南下在143公里接近大安二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台61南下147公里接近清水路段，内侧车道看到木棍掉落。而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路段，内侧车道看到三个坑洞，在这里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今天有活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会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另外，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光复南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在施工，导致呢后方车多的情形。目前呢信义路往东车流尾端来到光复南路，基隆地下道往南，在这个地方车流尾端呢则是来到了松寿路。而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三四段，还有民权西路到民族西路这一段呢，都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所以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北屯区回报崇德路跟北平路这个地方有小拖车停在这个路口转角，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Salam sejahtera.
3: Xin chào.
4: Saya suka Taiwan.
5: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6: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7: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 IC 之音的节目主持人傅瑜娟。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两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频道跟官网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接下来先一起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入出国自动查验通关系统在2025年至2026年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升级与政策调整，现在不仅速度更快，大概10秒可以完成通关，申请门槛也进一步放宽，不论是国人还是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只要您年满10岁，身高在120公分以上，并且持有中华民国晶片护照，或具有包含了 ARC、APRC、就业金卡等，只要您走到 eGate 闸门，将护照放入读取机，完成入存脸部特征，拍照完毕之后就完成了哦。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新北市八里新住民关怀协会创办人，同时他也身兼新住民发展基金委员会委员，还有新住民教职老师越南语老师。欢迎越南新住民武士方恒。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士方恒，来自越南，我是八里新住民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0: 诶，老师，您知道别人给你一个称号吗？
1: 是哦，
0: 我知道您有很多的称号，对不对？
1: 对，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最上进的妈妈。
1: 哇，确实我听到最上进的妈妈这个称号，我心里真的好感动哦。因为刚来台湾的时候一切都不容易，语言听不懂，文化不同，需要照顾小孩，常常我觉得自己就跟不上，但是我不想停留在这里，因为我知道妈妈如果愿意学习就能给孩子们很大的力量。所以呢，我利用很多的时间去上课，去练习中文，参加很多的活动，虽然很辛苦，但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真的感受到学习让人更有自信。
0: 老师刚刚讲利用零碎的时间，哇，可是这段时间很长耶，请老师跟宇娟细数一下您在台湾的学习历程。我们是从小学、国中、高中，那这个三个阶段您都是以夜补校的一个方式，就是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去上课，中间是不是还要回家煮饭？
1: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回想起来，就是那段的历程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小孩，让他们看到妈妈这么努力永不放弃。所以呢，我很珍惜这个称号，也希望能鼓励到更多的新住民的姐妹，学习不嫌晚，勇敢去开始，生活一定会变得会更好。
0: 哇，太励志了，太励志。刚刚宇娟数到高中啊，老师不是只有停留在高中哦，今年我们方恒老师也荣获了2025年空中大学优秀毕业生代表，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要拍手一下。
1: 谢谢
0: 老师。空中大学是宇娟比较陌生的，可是也许是因为它的弹性可以让很多新住民来作为一个进修的选择。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当初你为什么选择空中大学吗？
1: 第一是离我家比较近，第二是在空中学习的话有很多机会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还有老师们，然后主要是学习有一个弹性，是我们利用假日的时间我们在线上上课或是到学校上课，那因为一到五大家都在工作吧，所以呢利用假日的时间去学习。
0: 老师，同学很多，你有没有觉得同学在学习的路上帮助很大？那些实际的帮助会是什么？
1: 例如说，因为我们来不同的国家，那对中文来有很大的困难，然后我们会互相鼓励。如果是看真的有很多的比较名声比较深的，我们就看不懂，那我们还在讨论，然后翻字典，说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从了解那个字的字后，那我们就开始讨论写作业写报告
0: 啊。是不是像我们每次选择一些新的科目的时候它都有一些专有名词？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对
0: 那老师打报告都是用电脑打吗？
1: 对，我们都用平板用电脑的。所以呢，我觉得是每个阶段学习到新的东西让我觉得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可以学到更新的东西。对啊，
0: 老师在空中大学，您学习的专业是
1: 社会系。对
0: 的。当初为什么想要选择社会系啊？
1: 因为我选择社会系就是跟我现在的工作有关联，然后也是我在学会服务新住民的姐妹，也是跟社会的工作也有关系。对。
0: 哇，老师可以跟我们简

0: 单说一下说有什么样的关联吗？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件事，直接联想到的就是社工，然后辅导老师。
1: 刚听到呢，就是今天新著名新力量看到这一位是武士方恒老师，他的来到台湾的这个经历哦。那我们在继续往下听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21.2 公里圆山前这一路间呢，是有这个垃圾车抛锚停放的，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哦。另外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北市哦，台北市在基隆路往南光复南路前这里外侧车道施工的情形已经排除，所以稍早呢说在这里都有累积车流哦，相信等等呢应该都会渐渐的舒缓。好，再看到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57.1 公里哦，过了中立转接道，因为稍早我们是说中立转接道接五羊高架，那现在确定位置呢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57.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一段自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还在这里，所以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多的小心哦。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五南下，现在呢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都还是开启的，请大家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好，我们继续把方恒老师的专访听完吧。
2: 对，还有呢多元文化，然后性别平等是不是跟我们的新住民有关系？
0: 是，
2: 对对对啊，
0: 哇，原来这个关联性是这样子。而且我自己看过老师做了好多好多的工作，有一项是我特别钦佩然后我也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当导览员。
2: 是，对对对对。
0: 老师您是去新北巴黎的十三行博物馆吗？
2: 对对对，也是在我家的附近，因为我觉得是台湾这几年来有很多观光客，那有很多越南的观光客也来到台湾，那如果他可以到巴黎的十三行博物馆，然后听到很首尔的越南语的导览，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而且不只是有越南语，那我会鼓励我们协会的姐妹们也去服务，例如是有泰国语，有印尼语，然后有越南语。我们的协会姐妹也是当十三行博物馆的东南亚导览之工。
0: 哇，这个听起来就超级厉害，因为雨娟小时候去参加一些博物馆的导览，那一些人不外乎真的就是教授或是历史老师退休下来，因为不是只是要讲越南语，而是用越南语去呈现台湾的文化。
2: 是，没错。
0: 那老师要特别去上课吗？
2: 有有，我们要去受训，然后细细演练，考试之后有证照我们才能当导览员。
0: 这听起来真的太有趣了，下次如果我有越南朋友我要带去给老师带导览。
2: 好，欢迎。我之前也有导览过几团，后来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比较没有接到团课。
0: 哇，老师的学习的层面不仅是在取得学历，在这种证照跟资格上其实也蛮认真的一直在往前进。那你觉得在取得这么多种证明之后，对生活跟生涯规划的实际层面帮助最大的是哪一些？
2: 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增加自己的自信，然后呢可以选择很多的可能，感觉自己家庭一份子，照顾家人。可是不断的学习之后呢，我有更上了一层楼，成长也让我看到很多自己发展的空间。那我拿到学历之后呢，不管是在教学或是在社区服务的话，我还是要继续努力，有很多的方向。那我可能是为了小孩的榜样，告诉我的自己努力是有成果的。
0: 哇，某一些长辈会告诉我说，学习啊是年轻人的事，那老了之后就会学得慢一点。不过在老师身上看不见这件事，您就是充满了对学习的热情。您跟您的孩子是不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2: 是的，对，因为他觉得是妈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0: 他们也很包容我，支持我。
1: 而且老师真的什么都懂哎，然后什么都愿意去涉略，真的这件事情很激励我，可以感受到老师这方正面学习的力量。其实于娟身边有很多新住民朋友，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哇，我听到那个谁谁谁从小学念到研究所，我好羡慕哦。可是我有小朋友要顾，我有公公婆婆，这个家需要我。那遇到这样子现状的姐妹，您会怎么鼓励她们在未来，或者是说找一个适合的时间点，不管是取得学历证照，或者是说很小的一个训练，都可以去进修跟学习。
0: 嗯，亲爱的姐妹们，我之前过来台湾的时候也是跟你们一样的，我觉得能嫁来台湾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件事。那我希望说自己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就每天练习一点点，可以看书或是看电视啊，听网播，更多的时间的话到了社区参加其他的活动，跟民众互动，透过互动的时候也可以是让民众认识我们的新住民的姐妹，多才多力，然后也解除很多的刻板印象。要是永不放弃的学习，每天累积一点点一点点之后呢，你们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还有呢，如果是在台湾你们有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请不要害怕，一步一步来，可以找很多的资源可以协助你们，让你们觉得在台湾不是一个人过生活的，不会有孤独，你们可以做得到的，加油。
1: 哇，这真的很励志。听众朋友们，从节目开始到现在，真的都可以感受到方恒老师的正能量。可是其实方恒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他今天在我的面前非常的漂亮，那他的手呢，每一只也上了很漂亮的美甲，但是老师跟我说，其实这个美甲是有故事的，这个手是在女儿3岁儿子7岁的时候发生的。
0: 对对，
1: 那次公安的意外就让您失去了2只手指头。
0: 是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我在过很幸福的当中，然后遇到噩梦，继续压断我的手指头，然后让我突然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我没办法接受事实，可是生活还是要过，所以呢，我花很多时间去做复健。在做复健的过程中，我们会认识很多的病友，我们会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有一天在我旁边发现有一位姐姐，他手指头只有6根手指头而已，而且他擦指甲油这么漂亮。那我想说，虽然我比他多2只，那我为什么不漂亮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每次都会擦很漂亮的指甲。对啊，我还有一根号就是八指姑娘守护新住民。
1: 哇，老师这个称号，宇娟也很感动，也很有画面。我脑海中的画面就是老师的手捧着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新住民，他们因为你的守护可以很温暖很快乐，有你的陪伴，他们就可以很安心的在台湾生活。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方恒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那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咯，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我是傅宇娟，我们下次见。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郑双双的 Get a little higher， 时间来到下午的2:24，在这里要持续提醒您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圆山前呢，这一路间看到有垃圾车抛锚停放，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国道三号这里要持续来提醒大家，北上呢在大鹏湾端到林边交流道管制路段呢恢复通车了吼，所以说呢先前呢因为屏东地区呢之前因为持续豪雨的关系，所以原本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呢到这个末端的大鹏湾高架桥北上路段呢都有管制作为这个车辆的避难场所，不过呢现在因为豪雨已经停止了，所以说呢暂时停放的这些车辆呢都要麻烦你开始来驶离这些管制的路段了，因为等等呢下午的3点钟也是大概半个小时过后呢这里就会恢复通车，所以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在3点之前把你停放的车辆来开走哦。那另外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遵循方向，也就是北上从这个南州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北上的民众呢再麻烦你从末端的这个尾端的这个大鹏湾来进到高速公路，再请大家多多的遵守一下现场的规则。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大渡路出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有看到这个铁制品掉落的，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哦。好，派出好消息哦，刚刚我们说这个国一高架在中立转接道，过了中立转接道这一段呢是北上的57.1公里，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呢看到排除的地方是在115线道，之前说这个20到24公里桃竹线界呢是有路面土石跟散落物在清理当中，那现在呢是回报说已经都清理完毕排除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好，接下来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下这首歌来自汪定中 Dew 的歌曲 Butterflies， 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豪雨酿灾，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高屏县市灾情及地方水利工程。他表示，农损部分高屏两县市全品项补助，另外中林排水工程希望能赶在118年五月完成，汛期来时面对的威胁一定比较少。记者宋玲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站视察内埔乡的中林排水改善工程，他表示，凯米台风之后，行政院核定30亿治水经费，4年1000亿的县市管河川改善工程，目前核定85亿，再加上2017年之后的前瞻基础建设，到屏东也有76亿，这三项加起来就有192亿之多。如果有需要在末端出海口进行调整，水利署会与地方详谈。其中中林排水有4期要做，他希望能够赶在118年五月完成所有的工期。
3: 我到各地都希望在5月1号完成第4期的工程，请地方跟中央一起合作。现在虽然你写的是118年的七月，我们把它努力在5月1号以前完成，汛期来的时候，大家才会，如果早一天的工作能够完成，面对的威胁就会比较少。
2: 至于农损补助，农业部已经公告高屏两县市全品项补助，只要达到天气参数就可以免勘损，其他普遍严重的地区也请农业部配合。而县长谈到的淹水补助，希望能够达到从简、从速、从优补。

助。他强调，过去已经做的包括凯米台风之后已经完成或者未完成，以及前瞻建设已完成的部分，还有必要从后续补强的，一定要衔接起来，让过去的努力不会因为一点的后续不足而达不到效果。尽管记者宋林。

0: 现，初步判断是地下管线渗漏及连日大雨所导致。虽然没有立即的安全危险，仍预防性撤离周边八户居民。事后避孕药为处方用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开立。为遏止部分药局违规卖药的行为，食药署预告修药事法，加强管制常见的三款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项目。记者游若纯报道。
1: 食药署预告修正药事法，将含有米索前列醇、左蕨诺孕酮、醋酸乌利司他这三种常见的口服事后避孕药列入追溯以及追踪的药品类别。前任记者黄梅珍说明修法管控事后避孕药流向的原因。
2: 考量近期有疑似非法贩售的违规情势，为了加强管理前述药品的流向及使用，因此预告将三款药品纳入追溯及追踪的药品类别，确保药商落实申报作业，一例主管机关能够及时的进行流向勾稽及统计，并快速查询药品的使用情形。
1: 过去医界和药界就因为事后避孕药到底要不要转为只是用药而争论不休。有妇产科医师认为，药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没有经过处方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也有另一派声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身体自主权。争议未解，食药署又预告修法要加强管制流向，修法预告期60天，到8月23号。预告届满后，将搜集各界的意见纳入修正评估，并依法制作业流程办理公告作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妇人半年三度肾结石发作就医，超音波显示双侧肾脏有满满的结石，看起来就像是杂粮面包镶满葡萄干，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夏天喝水少又憋尿，增加结石发作机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泌尿科简维宏医师指出，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它其实是肾结石的前驱，是肾脏制造尿液过程当中出现钙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造成。当钙化物成熟变成石头，经输尿管掉出来，只要一颗石头掉出来阻塞输尿管，就疼痛一次。
4: 白白的斑纹这样子，那个叫做 Randall's Plaque， 它就是兰道氏斑这样，那个是一个医师的名字。那他发现说，就是很多肾脏结石的病人，他从病理解剖发现肾脏里面都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斑点，这些钙化的斑点会慢慢的长大，有点像长牙齿的过程这样子，从底下慢慢就一颗一颗这样子长出来，那最后就脱落到肾脏里面。
3: 简维宏医师说明，肾结石主要病因除了水喝太少、高钠饮食之外，家族遗传体质、习惯憋尿，以及户外或高温下的工作民众，都会让尿液中的草酸钙等矿物质过度饱和，在体内浓缩结晶成草酸钙等钙化物，提高结石发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及西南风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及离岛地区都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0: 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一个受伤的心，拢有权利替家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加甲修改条文，让少年事件的被害人会当到法庭表示意见，配合文书的保护甲陪同制度，让被害人会当安心到法庭参与替家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定时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甲被害人人权的主张，让被害人的声音会当伫个法院，让大家听到。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迪尔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我们来看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65.1公里台中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刚刚出现了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进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还好目前看起来后方是没有回堵的状况，但请您务必注意哦，因为它是在国一南下165.1公里台中系统，那它在内侧车道，所以要麻烦你多多留心了。排除好消息呢，另外是在台61线南下147公里清水路段呢，之前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嘛，那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路段呢，内侧车道之前说看到路面有3个坑洞，现在坑洞都已经排除，所以你也可以放心。还有一个地方排除是台21线15.5公里有之前说有落石跟树倒的情形，那现在呢这个落石跟倒掉的树呢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说在这一段呢你都可以放心做使用咯。好，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国一高架北上57.1公里之前说这个中立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自小客车自撞，那现在同样排除。但另外要请您注意到是在台北市哦，这个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大渡路出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有铁制品掉落在这里的，也要麻烦你多多留心。那另外呢，因为已经来到了2:40，所以要再度来提醒大家哦，国道3号北上哦，这个大鹏湾到林边交流道管制路段正在恢复通车，所以说呢，之前哦，因为这个豪雨的关系，原本有开放这个国三林边交流道到尾端的大鹏湾高架桥北上路段来管制，之前是让车辆作为避难场所。停了嘛，所以说呢，要麻烦你开始来驶离这些管制路段，停放的车辆请你赶快要把它开走，因为接下来3点的时候就要恢复通车了。那另外也要请民众注意安全，然后遵循方向。首先呢，北上从这个南州交流道来下高速公路，另外北上民众呢可以走这个尾端的大鹏湾来进入高速公路，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哦。来自 J 的歌声，这首歌慢走。

Red，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0: 刚跳的歌曲是来自 Jade 双人组合，这首歌曲叫做《慢走》。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 118.2 公里到 118.3 公里之间，这是竹南路段哦。外侧车道呢偏向这个路肩一点点的地方，有看到一个大的风扇，看起来是那种工厂用的挂天花板的大风扇掉落在这里，要请你多多小心。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在国一南下165公里哦，台中系统附近之前我们说有一起事故嘛，然后另外呢 165.1 公里这个地方又有另外一起事故，所以呢这里呢总共哦现在事故车已经来到了八部这么多了，那都在内侧车道，所以请你呢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后方呢回堵大概有两公里这么长，麻烦大家在国一南下现在在开的接近165公里的时候就要提高你的警觉，应该说163公里就要提高警觉了吼。在这里呢因为165跟 165.1 公里这里八部车的事故在这边，请你一定要跟前车拉好你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因为前面在塞车你就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因为很担心会有在第三次的事故。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
1: 怪罪天气不稳定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好，在台湾哦，我觉得台湾真的算是一个海岸的类型非常多种的。我刚刚想了一下，虽然说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这首歌啦，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完全的听看想一下，就是说，哎，如果是从未见过的海，你会想要去看哪一个呢？台湾的这种像沿岸啊、沙岸，然后珊瑚礁沿岸，我们都有哦。所以我觉得必须说，在台湾其实蛮幸福的。你如果呢有环台过，你基本上各种沙滩你可能都会看过。但是呢，确实有一个海，有一种海哦，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这辈子应该可以去感受一下。可是因为现在气候变迁关系，它也正在面临严重的危机，就是死海。死海呢，现在据说是每年以大概1.2公尺这么高的这个速度呢，急剧的下降当中，因为它现在正在面临到迅速干涸的原因。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这个大量的抽取用水，包括说这个沿岸的这些工厂。那另外呢，60%呢，是因为这个周边的国家为了农业跟民生，所以对水源有过度的引流的关系，所以说也在就是反正就加剧了这个死海的危机。但种种原因之下呢，就会觉得说人生啊，你真的是要想要看的风景，必须要赶快去看一下哦，要不然呢，真的是会有一点点的来不及，在你看到之前，它可能就消失了。好，另外要提醒你的是路况哦，国道3号北上340公里，在上化交流道到关田系统交流道这里，一部小货车呢，它沿路掉落，哇，白色油漆桶，就它边开后面边掉这个白色油漆桶，请你一定要多多小心。如果看到他，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哦。那也顺势来提醒这个运输业的朋友，拜托一定要把你车上的东西绑好绑牢哦。另外要提醒，国一南下在165到165.1公里，在这一段呢，你会看到2起事故，总共8部的小客车牵涉在这个事故里面。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首先提前来警觉一下你的车前距离，然后车前状况都要注意。那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这么长，保持耐心哦。这是潘越的歌声，帮你记得。

首歌是来自潘宇文的《帮你记得》。来看到现在有排除好消息进来了哈，看到在国一南下之前，我们说165到 165.1 公里，台中系统这一带呢，两起事故，总共八部自小客车嘛。然后呢，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大概回堵的这个车流，需要来慢慢的舒缓，大概回堵了2公里这么长。所以在这一带的朋友，麻烦你持续的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好，另外看到省道台61线，这是持续的消息哦。台61线北上沙仑出口匝道，这里看到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多多小心。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一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另外要提醒你，台中市呢今天在水南台中会展中心，因为举办活动嘛，那现场呢就有一些的驾驶乱停车哦，所以就导致了黎明路3段、凯旋路、中科路都有遇到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请大家真的唐乱停车，影响到主线的这个交通，很麻烦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佳欢的《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圆山前，这里路肩有垃圾车抛锚停放，尚未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依然小心。而在国一南下142公里铜锣到三鹰路段，稍早回报一部黑色的小客车，车号6452，看起来左后轮没有风，持续的行进当中，而且这个路段有毛毛雨，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国三南下在118.2到118.3公里之间，竹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风扇掉落，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三北上340公里善化到关田系统交道这一段，有一部小货车沿路呢掉落了白色的油漆桶，请您多多小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民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再麻烦大家在排队的话呢要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沙仑出口匝道，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

也就是西屯三到北屯一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看到车多。市区部分看到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北跟大渡路出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另外台北市今天是有活动的，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一段全线会管制到晚上的十点钟。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2: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3: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来自张惠妹、艾怡良跟徐佳莹的合作，这首歌《傲娇》。时间来到下午的3:09。好，目前路网图上面看到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到台中系统这一段车速呢依然是缓慢的，不到20公里哦，是受到稍早已经解除的事故影响。因为稍早国一南下在165公里呢，台中系统附近哦，这里两起事故，然后总共是8部车哦，所以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是被塞住的话，因为这一段车辆本来就大了嘛，然后刚刚又有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影响，所以请大家在这一段呢要持续保持耐心了。好，再来看到省道台61线北上24公里，在沙仑出口匝道，请你注意，这里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了。而另外呢，看到省道呢，现在台74线。从东向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都看到车多的情形。那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另外呢，要提醒你哦，在国道3号南下118.2到118.3公里竹南路段，这里呢一个大的那种工厂用电风扇呢，大风扇呢，它是掉落在外侧车道，而且有稍微的偏到路肩这一段，在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持续的留心一下哦。那今天要一直来提醒大家，这个台9线在227.5到229公里，也就是万里西桥南北两端的这个公里数，现在万里西桥正在采取的就是封桥管制，请大家呢千万不要走这个地方哦。尤其呢，因为现在万里西这个地方呢正在监测它整个这个水位，那很担心呢，会有这个外溢现象，所以再请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多多留心，提早的来做改造了，不要使用这个万里西桥的，现在目前正在施行这个整个封桥的管制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你呢，现在在台中市呢是看到水南台中会展中心哦，因为举办的活动，那所以呢，当然周边车辆本来就大了，那也有部分的驾驶被汇报说乱停车，所以说目前呢，黎明路3段、凯旋路、中科路都有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您务必要留心了。更重要的是，请你千万不要违规停车，这个影响到主线道的话，真的会让大家都非常的难做事哦，请大家多多留心了。在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Sorry。

来自 Beyonce 的歌曲，这首歌 Sorry。好，来看到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在 176.9 公里鹿港匝道这里呢，看到路边有很多黑色的篮子掉落在这里，邀请多多小心了。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受到活动的影响哦，所以说呢，这个新庄体育园区的周边，包括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看到是满场的情形。所以要来这里的朋友，建议你哦，可能开车会真的不太好停车，考虑一下，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吧。Karen City 这首歌 ，Sorry Not Sorry。

来自 Karen Cici 这首歌 Sorry Not Sorry。 好来看到现在在路网图上面哦，今天国道五号南下，哎，真的算塞蛮久的，现在实定到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车速依然缓慢，落在30左右，现在车流量都挺大的，所以说现在在国五南下的朋友呢，要麻烦你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很安全距离哦。那从这个即时影像上面看起来呢，这个地方好像是阴天，但还不至于到下雨的情形，所以呢，大家就小心行驶，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就 OK 了。那进到这个国五南下的雪穗路段呢，现在车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也是稍微的缓慢一点点哦，一路要出了雪穗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咦，到底为什么现在国五南下是车流量这么大呢？是有点不太确定。好，但反正呢，现在国五南下呢就是稍微辛苦一点点。那另外一个呢，稍微辛苦的路段呢，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这一段慢了下来，现在车速来到35到40公里。那从后里呢一路到丰原的这一段呢，车速有比刚刚好一点了，不过呢还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所以在这边呢，新市的朋友也请你持续注意好你的车型状况哦。好，看到另外一段呢有稍微慢下来，是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呢，车速也是落在45到50公里之间。在北部地区看到这个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也稍微慢了下来，也是落在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五股到高工局这一段呢，则是落在45到50公里。这两个路段呢，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应该就是纯粹这个车多，所以大家呢，麻烦一样保持耐心啊。另外，持续提醒台61线北上24公里，在沙仑出口匝道这里呢，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也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抛锚的自小客车底架哦。好，接下来的歌曲呢，整个走向就稍微不一样了。来听李英宏跟蛋宝的合作，《水哥 Sweet Guy》。

这首歌曲是李英宏跟蛋宝的合作《水哥》。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看到国一高架南下 49.9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刚刚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哦，他们是在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在153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刚刚有一部自小客车它失控自撞哦，撞到的是外侧护栏，那目前呢整个是逆向停在路肩的情形，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留心，不过应该还好的是它在路肩啦，不过它是逆向停放的，所以还是要请你小心一下。国三南下153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刚刚看到一部自小客车失控撞到了外侧护栏，目前逆向停在路肩，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也同时呢要来提醒大家哦，现在如果真的觉得说有一点点累的话呢，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阿内卡安转。然后尤其呢今天很多地方都是这种阴雨天，这个路况有时候也会比较辛苦哦，阴雨天的情况你如果又精神不好，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个几率就会稍微的增加，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顾好自己的行车精神，而且养精蓄锐后再上路呢开起来也会比较开心嘛，对吧。来，这首歌来自李友王 Jam All Night。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快车消息，这是来自台七十四线东向11到13公里哦，应该说这是疏解的消息，因为之前说11到13公里的东向呢，台七十四线西屯三到八北屯一这个地方是车多的情形，那现在呢已经舒缓了，所以在这一段呢，你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呢，看到最新的事故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杨梅出口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了。台61线南下176.9到177公里，这个是鹿港匝道，在匝道口附近呢，路边都有看到很多的黑色篮子沿线掉落，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53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这里呢是看到自小客车它失控撞到了这个外侧护栏哦，那目前是逆向停放在路间的，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咯。好，今天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呢，受到活动的影响，所以新庄体育园区回报周边哦，这个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真的要稍麻烦大家，如果是要前往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要提早的来规划一下，是不是使用一下大众运输哦，不要停到这个周边了，因为现在全部包括说平面跟地下停车场都看到满场的情形。来自 J 上的歌曲《早上啪啪啪》。

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Jay Sean 的《早上啪啪啪》。好，来看到现在新北市新庄区回报，中城街、中港路这个地方都有绕境队伍行进，而且有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多小心。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南下49.9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可以放心喽。

Let it out。听见没见？说的不多，把那 remain 的几颗心与我并肩，数量不多，但给足够我走永远。

0: to kill him for?
1: We're killing him for a friend.
2: Shut up, you talk too much.
1: I'm gonna keep Bright Boy amused, don't I?
3: 来自瘦子这首歌 Way Up。说实在，在这次这个世界杯哦，大家有在关注吗？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呢，这次世足呢一路 way up 到今天早上，让大家跌破眼镜的，就是今年算是目前来说最大的黑马——维德角这个国家，他再度以0-0逼和沙烏地阿拉伯。所以说呢，小组赛连三场他都是和局收场，但是因为积分制的关系哦，所以他拿到了小组分组的第二名。第一名当然还是就是强很强的队伍西班牙嘛。西班牙呢，他总积分七分，就是晋级到了32强。那这一次呢，维德角呢，这也是小组的第二名，他们的积分来到了3分，夺下了第二名。这不得不说，维德角第一次参与世界杯就可以杀进32强，真的是有让大家跌破眼镜。而且啊，该怎么说呢？觉得第一场应该就是大爆冷门吧，就是也是上礼拜有跟大家聊的，就是他们的最红的，现在非常爆红的门将，40岁的沃奇尼亚，那时候呢就是死守球门，所以以0-0强势逼和了这个西班牙。然后呢，22日的时候呢，他们跟乌拉圭这个地方也是再度扳平的一个状态，但而且他们是有进2球的状况。然后今天呢早上的时候是收到消息，是跟沙烏地阿拉伯0-0，就是整个就是又是再度来到了和局的状况，所以这次他们就要晋级了这个首次的淘汰赛。所以我不得不说真的是蛮惊人的。而他下一场呢就是要对上我自己非常支持的，因为我最喜欢的梅西在里面的阿根廷哦，所以说不得有可能，我觉得很大的几率可能就会止步在这里。可是呢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的妈呀，他们居然可以杀到这个程度。然后这一次呢，现在我的社群上面的就一堆人就是做了很多的图，然后就讲说39岁最强的矛，就是在讲梅西对上40岁最强最硬的盾，就在下礼拜六的台湾时间周六的时候，32强下赛维德角对上阿根廷。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很惊人，而且我也超级超级

期待，我希望我自己有办法起来在早上六点的时候来观看这一场比赛、哦、然后另外呢沃奇尼他在后来受访的时候，他也说他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敢相信，就是再过几天他就要对上他自己内心足球的神，就是梅西，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很不可思议，他上一届呢在世界杯的时候他是梅西的支持者，然后现在他是可以亲自挡下，有没有办法挡下不知道，亲自的去跟梅西就是算是场上的一个交锋吧，我就觉得天哪，他一定非常非常的激动，就一度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可能真的这一辈子没有办法上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但是因为今年改制，然后又在第一场里面就可以很强势的逼和西班牙这样的强劲队伍，所以说真的是接下来呢下礼拜六我非常的期待这一场比赛，不知道大家自己内心有没有更期待的哪一场比赛呢，然后你们有没有自己支持的队伍呢？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哦。国道十号在东向的 33.7 公里旗山端，这里出口匝道呢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请多多小心了。新北市，天哪，我真的是开心到、哦、好呵呵。新北市深坑区呢，在北深路二段跟深南路交叉路口呢，这里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呢，请你多多小心一下哦。而且这段车都不好走，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排除好消息，也有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24公里沙仑出口匝道之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在国一南下杨梅出口，这里出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三南下153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这里看到的是一部自小客车失控，然后撞到了外侧护栏的情形，然后目前呢是逆向停在路肩的，请你多多小心一下哦。延续刚刚的曲风，然后这个也是稍微重节奏一点，来自 Labyrinth 跟 Tiny Tempa 的合作 Earthquake。

来自 Labyrinth 跟 Tiny Tempah 合作这首歌 Earthquake。 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 74.4 公里，在高原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在国一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这里是有看到边坡起火冒烟，没有到起火，但是是冒烟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三北上259到258公里，这个斗六过后呢，看到有轮胎皮哦掉落在这个全线车道，都看到这个轮胎皮，所以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国一南下在216.2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呢，看到很多类似那种木屑或者是木片类的废弃物，然后呢这个木屑呢还会有点飘散的感觉，所以说有点会影响到您的视线，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哦。那另外呢，我也注意到现在好像看起来在新竹这一带哦，尤其是从高原一路到关西的路段，在这个现场即时影像看到都有在飘落后的情形哦，所以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记得开启你的头灯哦。好，新北市回报北深路二段跟深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的号志四面都不亮，而且这一带车多，所以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务必多多注意一下这个左右跟对向来车哦。接下来的歌曲呢，整个曲风跟刚刚的是不一样了，来自白安的麦田捕手。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白安的《麦田捕手》。来看到排除好消息哦，这来自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74.4 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持续的路况呢，真的要提醒你的是，在国一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因为看到这个边波冒烟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可是呢不太确定这个烟会不会影响到您的视线，所以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消息。而在国一南下的216.2 公里，也就是园林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呢，是看到蛮多这个木屑木片类的废弃物，而且这个木屑呢会飞，然后可能会稍微有点飘散，可能影响到您的视线，也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好，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33.7公里旗山端呢，这里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要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了。现在呢看到各地的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又开始落后啊，所以说请大家行经到这种大雨啊或者是只要下雨，都请你务必你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要抓好，甚至如果是大雨的话呢，要拉得比平常再远一点点哦，然后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头灯来保障彼此的安全。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3:56，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蔡健雅汤雅的失语者，歌曲过后呢，做完整点路况会诊就要交棒给 DJ 萨兰雅了。也最后再提醒一下哦，今天呢在东部地区的朋友麻烦注意，花莲呢这个万里溪桥今天呢都已经在实施这个封桥了哈，因为担心这个堰塞湖会有溃堤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样都请大家提早来做改道了，万里溪桥今天是不开放咯。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中享下午四点钟，当日子过得东倒西歪，每天都在问自己 why， 别忘了收听景广，找到温暖跟前进的力量。我是娃娃魏如萱，
1: 干巴爹。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这里边波冒烟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南下216.2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木屑跟木片类的掉落物，那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因为这个木屑回报时候是会飘散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349.5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坑洞。国三南下在153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这里一部自小客车失控撞到了外侧护栏，目前呢这个自小客车是逆向停在路肩的。国道三号北上259到258公里斗六过后，这个地方看到轮胎皮掉落在全线车道，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留心。国道十号东向33.7公里旗山端出口匝道，这里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尚未截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6.9到177公里鹿港匝道沿线呢，路边看到很多的黑色篮子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龟虽街跟保安街这个地方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车道封闭当中，请大家多多留心。另外新北市的新庄区受到活动影响，现在新庄体育园区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另外新庄区的中城街跟中港路目前也有绕境队伍行经，有实施交通管制，请您行经的时候也多加留心。新北市的深坑区回报北深路二

段跟深南路交叉路口这里号至四面不亮，导致这一段车多，同样已经通知。高雄市的桥头区回报，中期涵洞这个地方封闭，目前过不去，再请大家提早做改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据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萨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00到晚上7:00，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6月27号，礼拜六，美好的周六又来啦，度过了上周的3天连续假期，这个礼拜上班有没有比较吃力一点点呢？

但是呢，美好的假日又来啦，又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但真的是抱歉啊，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声音好像特别有磁性一点点？因为我昨天太晚睡了，导致呢这个声音好像还没起床，虽然呢已经都来到了下午的四点钟了。好啦，那如果你今天有出门的朋友，这几天呢、天气状况真的都是不太稳定的情形，那有几个地方呢也是出现有灾情发生，不管是淹水啊，又或是堰塞湖等等的消息，所以请您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请关心一下现在的天气状况。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在台61线南下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台88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呢掉落一个白色水桶，也是请您小心闪避咯。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6.2公里，刚刚有说到园林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有好多的木屑会飞会飘散，但是呢，目前有驾驶路过回报说啊，这个路段呢，因为目前下大雨的关系，这些木屑呢目前是飘不起来了，但是呢还是在路面上的情形，而且这个路段呢是下着大雨的，所以请您也要开启您的车灯，减速慢行喽。好的，而在国道五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紧缩管制。那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光一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是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那在台61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双向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是持续到晚间10点。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有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北上路段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在国道一号南下349.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坑洞，请您小心闪避喽。而在南下的113公里，过了头份这边呢，边坡有冒烟情形，也是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北上啊，259公里到258公里之间，斗六过后的内侧车道跟哇是三个车道啊，内侧、中间、外侧车道几乎都有轮胎皮散落。而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33.7公里，旗山端的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而在市区部分，要提醒你的是，台北市目前是有活动交管，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会直到晚上的10点钟。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送上的是来自 Nick 周汤豪 Till the End。

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汤豪的歌声《Till the End》，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Love, Rage, Hope》这张专辑中的作品。今天的前半个小时呢，送上一系列在今天晚上就要公布的金曲奖。那在前半个小时呢，送上的是一系列关于最佳男歌手。所以呢，这个周汤豪啊，也是用了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的最佳男歌手奖。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16，要17分了。提醒你，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到185公里之间，靠近汉堡匝道出口啊，是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靠近台88匝道的外侧车道白色水桶目前还在这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国道10号东向 33.7 公里旗山端出口匝道原本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成。而在国一南下 349.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坑洞呢，目前也处理完成咯。那在台北市啊，目前在龟虽街跟保安街目前受到绕境活动影响，车道是有封闭情形。那目前的队伍啊是落在了南京西路跟延平北路口，那尾端的话呢是在民权西路跟延平北路口。所以呢，在台北市的朋友啊，再请您留心一下，在这几个路段呢都

是有绕境队伍正在进行当中。那在高雄市的部分，桥头区的中旗，更正哦，高雄市的中旗区国一下方的涵洞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再请大家不要使用咯。而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以及康乐街的125巷到中二街，现在是施工封闭的，会持续到晚间的8点。那这边呢，只会开放公车来通行。那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的，双向呢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盛街做替代。那在这边呢，有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在台北市的体育园区，南京东路以南、北宁路以西以及八德路以东，还有敦化北路以东的内停车场啊，都已经满场喽。接下来呢，一样是入围最佳男歌手的张震岳。这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中我蛮喜欢的作品，叫做《答案》。

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答案》，来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24。这边要提醒你啊，在台九线双向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因为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关系，那在花莲的山区啊是有持续降雨的情形，所以呢，在这边的万里溪的堰塞湖是有红色警戒，所以呢，在这个台九线的刚刚说到的227公里到229公里的万里溪桥南北两端，在今天的下午1点已经实施封桥管制。那在这边呢，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也提醒你，在台九线南下的67公里二城前呢、是有大落石在这边的，也请大家小心了。那如果非必要的话呢，也是不要前往山区了。那如果是有遇到下大雨的情形，不管你在哪个路段呢，都也请大家与前车保持好再长一点点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把您的车灯打开。好的，天气的状况持续的是不稳定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呢，不只是要带把伞啊，道路状况啊，天气状况也是都要请您多多的留心。好啦，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卢广仲。那这首歌曲叫做《我只怪我自己》，来自这次入围的这张专辑叫做《伤心早餐店》。好啦，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4: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疑似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宜兰县南澳乡金阳村唯一连外道路乙57线今天塌方阻断，金阳村约260户暂时沦为孤岛，目前民生物资暂且无余，县府预定傍晚抢通道路。云林县从昨天晚上起出现局部豪雨或大豪雨，造成二轮等地叶菜类受灾严重，估计损失超过70%，不仅影响菜农生计，恐怕会冲击后续市场蔬菜供应。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全国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约新台币9527万元，其中以高雄损失约4925万元，占52%。屏东损失约3789万元，占40%，及桃园市损失616万元，占6%。在台南豪雨停班停课期间，台南海巡人员巡查时听见呼救声，发现民众落海等待救援，海巡争分夺秒成功救援。记者魏经理报道。
2: 26号下午2点10分，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队北堤安检所安检人员行经15孔水门巡查时，听见呼救声，旋即在水门旁发现一名男性民众落海，攀附在浮具等待救援，状况万分危急。海巡同仁立即回报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启动救援机制。北堤安检所所长林志谦说：“
3: 并凭借扎实救援训练及经验，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顺利将落海民众救援上岸。经初步检视，落海民众意识清楚，仅轻微擦挫伤。经救护人员完成紧急处理后，将由家属带回休养，成功挽救宝贵生命。”
2: 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表示，港区或岸际发现救生救难或民众需要协助情势，皆可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海巡署将秉持着时间及生命、速度及希望的精神，立即派员进行救援任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警方侦办投资诈骗案件，和被害人合作顺利逮捕出面取款车手，查扣50万元赃款，全案现证溯源扩大侦办。记者进捷报道。

这名被害人误入诈团假投资话术陷阱，汇出多笔款项后惊觉遭诈，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侦办，并和被害人合作诱捕车手。就在诈团36岁女性男子预约到桃园区荣寿街取款时，埋伏员警当场将他逮捕并查。

0: 去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息，表示诈团常以高薪免经验、工作轻松等话术吸收车手，倘若协助收款取款或转交款项，就是犯罪帮凶，不仅需负刑责，更加影响自身前途，得不偿失。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铁左营站今天传出一名七旬妇人疑似情绪不稳，在大厅持铁杆叫嚣，警方现场押之后依恐吓公众罪将他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说明，左营所接获了高铁通报，有旅客在二楼大厅疑似情绪不稳，手里还拿着东西，员警紧急到场压制，并将这名妇女带回。左营分驻所所长周伟正说，
4: 有旅客于二楼大厅情绪不稳行事，警方到场将七旬失女带返所了解及探望，并通报119救护，经119人员到场评估后强制就医，本分局已申请调阅站区监视器以厘清案况。
3: 经调阅站区的监视器确认现场并没有人受伤，而警方也在妇人身上取出了电工铁杆，没有刀械，后续依照违反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他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封面影响之下，下午到晚上各地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目前大台北、台中到台南以及宜兰局部降雨较为明显，请注意。明天封面逐渐北移，环境为偏西南风，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偏多。迎风面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清晨到上午，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有些零星下雨机会。中午前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台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都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高温约30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会比较闷热一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也许它会发生，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快

这首歌曲来自陈贤景的歌声 WI229，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首先呢，还是来关心一下现在的道路状况。台十九线南下2.5公里到3公里之间，彰化市路段呢，路面是有坑洞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高雄市燕巢区在大学路往桥头，目前呢、海丰路是有封闭情形，所以请大家可以提前改道至旗南路。而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过了土城一，中间车道啊有自小客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留意了。那这边呢比较特殊的是，它停在中间车道啊，应该是有故障情形，比较危险一些些，请大家再提前留意。而在台北市目前建高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不好走。而在基隆路地下道往北外侧车道啊，也是车多定点情形，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而在台九线南下67公里的二城路段啊，目前呢落石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您是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呢，请您务必小心小心再小心了。那在屏东县麟洛乡中正路跟民族路，也就是在麟洛乡公所前红绿灯啊号志异常的情形，请大家多加小心。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交流道靠近台88匝道外侧车道呢，原本是有白色水桶掉落，现在是已经排除了。

再来呢是市区的道路状况，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的，这边呢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在树林区的部分，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都是有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呢，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而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开车的朋友呢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的，那在四点钟的上半场节目时光呢，是听到了三首的入围男歌手奖的歌手们，那接下来呢就是女歌手啦。包含刚刚的陈贤静，那这一位是洪佩瑜，这首歌曲叫做《完整》。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洪佩瑜的歌声，叫做《完整》，那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开》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提醒你，在新竹市东区的建工一路跟忠孝路口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目前啊，全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台61线南下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外侧车道呢，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的，来留意一下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的路况如何。目前啊，北部路段的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点，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而在国三北上呢，三鹰到树林目前车速落在35。那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左右。那在新竹路段呢，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呢稍稍的拥塞了起来，车速大约落在45-50之间。好，那我们一路往南走，来到台南的路段，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段，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点，不到60的状况。那在国道十号部分呢，东西两向目前都有拥塞情形，国十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落在30-35之间。而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呢是落在35-4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的，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接下来是彭佳慧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完整的大人》。

来自彭佳慧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完整的大人》，也是出自去年所发行的《完整的大人》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54，来到4:55了。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51.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北市的基高往南罗斯福路的上方啊，道路有积水的状况发生了，再请您行经的时候减速慢行。

很多个地方呢，目前都有下雨的状况。那这边呢，雨天行车的几个注意事项，要请大家多多留心。如果是有下大雨的情形呢，请您开大灯，必要的时候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那再来呢，是要加大您的安全距离。雨天呢，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应该大于平常的安全距离喽。那加上是要放慢速度，避免有超车的行为，小心啊发生水漂现象，失控打滑喽。那这边排除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原本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有开启的，目前已经关闭喽。以及国五南下，原本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有开启，目前也是关闭。

那是需要请大家留心的是台九线双向的 227.5 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关系，花莲山区持续的降雨，所以导致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已经发起来了。所以呢，在今天下午一点的时候呢，已经实施了这边万里桥南北两端的封桥管制。所以呢，在这边呢、封桥的初期由采南北向车道各留一个内侧车道，仅供呢紧急救灾车辆跟民众撤离通行来使用。那也会按照这个状况呢，会来进行万里溪桥的全面封闭。所以呢，请大家如果真的是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前往这个地方喽。好啦，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歌声。蔡依林呢，今年入围金曲奖，她准备来力拼她的第5座金曲奖了吧。这首歌曲 7

0: 下午5点，我是 Nick 周汤豪。分手要分得帅，转身离开不回头。Come on，let's 收听金广，掌握未来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1.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十九线南下2.5公里到3公里之间，彰化市路段呢，路面有坑洞，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有自撞事故，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5线南下11公里，过了土城一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台9线南下67公里，在二城路段呢，目前这边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通行。那这边也补充，在台九线双向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目前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关系，花莲山区持续降雨情形，所以导致呢万里溪的堰塞湖有红色警戒，所以目前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在下午1点10已经实施封桥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况，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况祝你行车平安。

0: 这个卖家超佛心，联名外套居然只要999，
1: 哦，赚到了！咦，
2: 等等，别急着下单，我感觉到危险的气息。
3: 拜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而且他还限时倒数，哎，赶快下标抢好康啊！
2: 哎呦，冷静，你看网页上没有公司地址跟客服电话，只有电子。

0: 子信箱，付款方式还只能选货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页面还出现简体字，并号称免运费，这些都是诈骗陷阱。
1: 咦，真的耶，这跟一页式广告诈骗好像哦。嗯，我还是不要贪小便宜，落入诈团陷阱。
2: 诈骗集团常以一页式广告、分期付款错误、私下交易等形式进行网购诈骗。提醒您，如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与市价相差过多的商品，小心有诈，可拨打165专线或110咨询，以免沦为诈团口中肥羊。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子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声浪幺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节目，我的声音好像渐渐的醒来了，真的是昨天太晚睡的关系，整个人的声音感觉都还没起床，但是好像经过了一个小时，好多了一点点。好啦，各地都在下大雨的情形，刚刚在上班的时候来的路上呢，还没有下雨，只是觉得好像空气闷闷的，有一种要下雨要下雨的感觉，而且空气也弥漫了一种雨的味道，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就是可以闻到雨的味道，特殊的那种味道的感觉。然后呢，一上麦，一坐上主持台，往后一看，开始下大雨了。所以呢，如果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带把伞出门，不管您是搭公车、搭捷运、搭任何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一定要带一把伞。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也一定要带把伞咯。而且这几天这个雨啊，来的真的是又急又快，所以有时候呢，也不是带把伞就可以解决的。有的地方呢，也是发生了一些灾情，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状况咯。好的，那就马上来告知大家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在建高往北和平东路的上方，道路积水的状况发生了，也请您小心慢行。那在台三线这边严重喽，在双向的310.8公里中埔路段边坡有坍方情形，目前双向阻断，请用路人提前改道。

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导管，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那这边呢，会一直持续到晚间10点，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中兴桥往北市引道这边哦，有进行 U 型匝道钢构的吊卸工程，所以在桥下的平面雅江街的双向是有封闭情形，那这边也是没办法使用的，会持续到晚间的6点30分。而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以及411巷74弄这边有路基改善，所以会采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的办法。那这边呢，这个施工会持续到晚间8点。以及在康乐街的125巷到中二街，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只有开放公车来通行，也是会持续到晚间的8点。那在台61线这边呢，也有几个施工要请大家多多留心。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以及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则是南下封闭的情形，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另一个是双向的177公里鹿港的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会持续到晚间10点。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喽。台61线南下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外侧车道的自撞事故也处理完成。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呢，也请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刚刚啊，前一个小时是国语的、华语的男女歌手入围歌单，那这一个小时呢，则是台语歌手。那第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追剧人生》。

来自萧煌奇这首歌曲《追剧人生》，时间来到下午的5:17。那这首歌曲呢，是出自他去年的新专辑《做一个喜情软心的人》。那他也因为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好的，目前在台61线南下210公里，大城路段外车道有想都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三线的双向310.8公里，中埔路段目前边坡塌方造成双向阻断，也请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这边呢是完全无法使用喽。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可以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捷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那在林口区的施工是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

这首歌曲来自周自从的歌声，叫做《乱帮》。那这首歌曲呢，是在去年所发行的新专辑《人造人间》。时间来到下午的5:23，那在台78线东向的39.1公里到39.2公里之间，古坑路段的外路间呢，是有路面凸起的状况发生。

好的，留意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拥塞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控这段呢，车速大约落在45到50之间。那在南下的路段啊，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交控到头城，目前车速落在50左右。那在北部路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非常的缓慢，大约只有20到25之间。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目前车速是落在30左右。那我们再一路往南走，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我们来到中部路段呢，比较拥塞的地方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而在南部路段的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目前车速一样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目前车速呢是落在45到50之间。那在国道十号这边呢，就比较拥塞一点了。国十的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0左右；而在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段呢，车速落在35到40之间。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比较拥塞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喽。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行驶的路段呢是有在下雨的情形的话呢，请您开启您的大灯，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开启你的雾灯，增加呢被看见的机会。那也要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再来最重要的是呢，要放慢您的车速，也避免有超车的状况发生，避免呢有这个水漂现象啊，导致车辆有失控打滑的情形，相当的危险。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7公里，过了三重的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好啦，接下来的歌曲呢，它的名字相当的特别，但是它是一位台语歌手，而且呢也是入围了这次的台语男歌手奖。他的名字叫做 CJ。Meet 这首歌曲叫做《Pie in Na》。

0: 这首歌曲来自 CJ Meet 的歌声拍音啊，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碧良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碧良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目前国道五号南向往宜兰的方向的部分的话，车流已经渐渐疏解了。目前比较拥塞，然后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是雪山隧道内，那平均车速差不多40到50左右的车速。目前南下的车流就是这个状况，出了隧道以后就会更顺畅。还有就是北上的部分的话，北上的部分就是从宜兰到从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啊，车速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平均车速差不多40到50左右的状况。那雪隧入口处的话是有回堵，排队将近1到1.5公里左右的车阵。刚入隧道的时候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在隧道内行驶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拉长车间距，这样子后方行驶的时候也会比较顺畅。那也要保持一下专注力，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那还有就是国道五号啊，目前国五的辖区是有下雨的状况，雨势都是一下缓一下急这样子，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车距。那行驶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开启大灯，还有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子车辆可以避免发生打滑状况。还有就是行车上路前啊，也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这样子也能提前知道一下，避免国五塞车的路，比较拥塞的路段啊。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碧良的提醒，
1: 谢
0: 谢，拜拜。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32，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的是，在台七四线东向20公里到22公里潭子系统到松竹，以及西向的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都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再来是高雄市的新兴区，在民族路12号，也就是在这个首福大饭店前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自由三路这边也是有事故的，还有在孟子路跟孟子路318巷这边也是有事故的，再请左营区的朋友都多多留心咯。而在台中市和平区，在达官里东旗路一段雪山坑的产业道路往台山部落的巨人之首的这个景点，这边呢受到雨势的影响，沿途都很多很多的落石，所以为了安全考量的关系，请大家减少通行或是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咯。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7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那持续提醒你，台三线的双向310.8公里中埔路段边坡坍方造成双向阻断无法通行咯。

以及在台九线双向的 227.5 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关系，花莲山区是有持续降雨情况。

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入围了台语男歌手的吴永吉。这首歌曲叫做《海边的鹰》啊。那这首歌不对，是这位歌手。其实呢，他是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但是呢，自己出了新专辑。那这首歌《海边的鹰》啊，歌曲过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思杰。傻傻的花傻傻的开，但是千万别让孩子傻傻的接触毒品。预防孩子吸食毒品需从家庭开始，请家长多多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一起拒绝毒品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这首歌曲来自白冰冰所演唱的《笑谈》，时间来到下午的5:46。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耀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在5点的上半场节目时光呢，是一系列的入围的台语男歌手。接下来呢，这个半个小时是女歌手入围的台语女歌手。没错，我们白冰冰冰冰姐入围了这次的金曲奖。她以这张专辑《喝酒讲酒话》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暌违28年再度角逐。那她现在呢，已经71岁了，希望她可以拿到她人生的第一座金曲奖。好的，路况方面呢，国道1号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前100公尺有一台自小客车是爆胎停放在路肩等待处理当中。那也有热心的驾驶提醒我们，这个路段呢、是有开放路肩行驶的，所以呢后方的来车请多加留意。这边的路肩呢是停放了一台自小客车，是在国道1号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前的100公尺这边，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等待处理当中。而在国一北上呢，362.4公里顶金系统国十汇入国一入口匝道的下坡段的槽化线上，白色小货车停放，造成后方回堵的状况，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台中市和平区因为这几天大雨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有松动。那这边提醒大家，请登山客们切勿进入古关七雄来攀登，以免发生危险喽。那在台三线的双向，刚刚说到310.8公里的中埔路段，这个落石造成双向阻断，那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那这边的替代道路可以给大家多多参考，可以先行驶台18线，再来到国道3号，国道三号再行驶到台84线，再来到台20线，就可以来接回台三线继续行驶。

在高雄市小港区，在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台61线南下210公里的大城路段外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郑怡农，这次呢也是入围了台语女歌手。这首歌是《未曾准备好》。

出自去年所发行的《圆缺》这张专辑中的作品，也因为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时间来到下午5:54，提醒你，台九线南下67公里。原本说到呢，在这边的二城路段是有落实处理当中，那现在呢很开心是已经截获排除处理完成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啊，因为先前有落实关系，那也是要多加留意这边的路况消息。那持续提醒台三线双向310.8公里的310.8公里嘉义线中埔乡路段，在这边呢落实是有占用双向车道情形，那目前现场处理土石当中，需要配合弹性的封闭道路，那预计呢会在晚间7点的时候接获排除，那用路人呢改走的替代道路可以参考台18线转国道3号，再转台84线，再转台20线，再接回台3线咯。

再来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怡婷的歌声，一样是入围的台语女歌手。这首歌曲叫做《三十几》。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六点钟了，我们待会再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2.4公里，顶金系统的国十汇入国一的入口匝道的下坡段，彰化线上有白色小货车停放，造成后方回堵，以及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前100公尺，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等待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310.8公里，嘉义线中埔乡路段，目前呢接货发生落石关系，占用了双向车道，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土石当中，需弹性配合封闭道路。那再请大家呢改走台18线，转国道3号，转台84线，再转台20线，接回台三线。那在台九线的南下67公里，原本在南下二城路段这边呢是有落石处理当中，目前是已经截获排除，但还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目前封闭施工，持续到晚间10点钟。以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78线东向39.1公里到39.2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外路间有路面凸起状况。台74线东向20公里到22公里，潭子系统至松竹，以及西向的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拉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1: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隔道怎么封起来啦？
0: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

0: 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1: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北时间晚间的6: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谣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了，来到晚间时段了，不对，对，来到晚间时段了，也来到了晚餐的时段。如果要出门才买晚餐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天气状况的部分啊，好多地方都在下着大雨，请您出门的话带把伞，以免淋湿喽。这个雨呢，不只是让人有一点困扰之外呢，也造成了好多的地方可能有道路坍方啊、落石啊，或者是堰塞湖等等的消息，所以请大家也要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是在山区，又或是比较危险，又或是比较低洼地段的朋友，都要自己留心一下安全的部分了。那这边也持续的提醒大家，台九线双向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花莲山区持续的降雨，导致呢这边的万里溪堰塞湖有红色警戒，所以呢在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已经实施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封桥管制，那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那其他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32.8公里房里到大甲路段内侧车道掉落了一张塑胶椅，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台3线呢，双向310.8公里嘉义线中埔乡路段这边呢是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已经渐渐的可以单线双向通行

了，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小心留意。那提醒大家，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那这个活动交管呢，会持续到晚间十点钟。而在台中市的亚潭路跟胜利路往新田方向，内侧车道呢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呢只有中间跟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台北呢是有绕境活动的，那这个绕境呢目前队伍是到了长安西路跟承德路口，那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好啦，6点钟的上半场要来的是最佳乐团。他们是 TZ Back， 以《说出我的名字》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奖。这首歌曲《朝我心脏开枪》。

0: 这首歌曲来自 Tizzy Beck 所演唱的《朝我心脏开枪》。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过了内湖之后呢，明显车速开始有放慢下来的情况，尤其是在圆山路段哦，大约在二十公里啊，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放慢下来，由到一路到圆山呢，车速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哦，这样的一个车速。北上的部分呢，在三重交流道前大概1公里左右呢，明显的也是一个降速啊，一路到台北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滨江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内湖到东湖这个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还有在汐止站区哈这两个路段呢，就是内湖东湖跟汐止站区这两个路段呢，明显车速稍微有一点慢哈，不过大致上都还可以维持在60-70这样的一个车速哈。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进来呢是比较慢，大概40以下会持续1公里左右，过了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在环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比较慢，大概只有40-60这样车速。北上的部分也是环北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车速会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哦，不过过了环北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哦。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60的哈，这是国道二号。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木栅到木栅隧道这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60。再往前呢，安坑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哦，不过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60。北上的部分呢，因为在安坑隧道里面哦，就是地点是在北上的32.9公里这个地方哦，它就在安坑隧道的里面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进入这个北上哦，进入安坑隧道的时候呢，避开外侧车道哈，避开外侧车道。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呢，车速稍微有点慢，部分路段呢，大概只有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雪隧之后呢，基本上渐渐就会疏解了，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目前除了在中山高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稍微车流量稍微有点多，还有在国道四号的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流量也是稍微有点偏多的，那其余路段呢，基本上车速都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南子这个地方是有点多，北上的部分呢，南子路段的车速在40-6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呢，还有两个匝道哦，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哈，一个是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匝道啊，是因为这个积水的地方道路积水的关系啊，所以说是呈现封闭的情况，还有在北上。

0: 分临边的路口匝道呢，也是呈现封闭的哈，也是一样，因为地方道路水的关系哈，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哈。再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点睛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点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这几天台湾呢那个全台哈、各路地哈、各地方的这个天候状况不理想哦，所以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因为车速也比较快哈、所以要记得要随时观察这个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及早做准备。还有您的这个轮胎的胎纹的厚度要记得，如果轮胎胎纹厚度比较薄的话，记得要去做一更换，这样的一个维护这样会比较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何宗奇何大哥的提醒。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0，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台三线双向310.8公里中埔路段落石的部分，目前处理当中。那现在呢是占用了北上的全车道，剩下南向啊可以踩单线双向来通行，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多加配合。那在台北市呢，有好几个车多路况，好多地方都是车子好多好多的情形。是在市高往西的全线、济高往南全线、建高往北、南京至圆山、麦帅一桥往市高、南湖大桥往内湖这几个台北市路段呢，车子都非常的多，再请你保持好耐心了。那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的右转环快也是车都不好走，以及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往基隆方向民权街道新台五路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2: 清醒的时候看着墙上的痕迹破碎的眼。
1: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老王乐队，这首歌曲绝妙的配方。

这首歌曲来自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木叶徐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他们也因为这个专辑呢，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奖。

时间来到晚间6:25，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32.9公里安坑隧道外侧车道是发生了3部4小客车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排除好状况，台七四线东向20公里到22公里潭子系统到松竹，以及西向的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原本车多情形现在已经缓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三重路间抛锚车停放的情形也已经截获排除喽。好的，那接下来的排除消息呢，是在国一南下19.7公里过内湖中间车道呢，原本是有铁块的，现在也还没有看到喽。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酷的团体，叫做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做《别遗弃》，他们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好啦，那这首歌曲过后，来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6月27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连日豪雨造成全台3死1失踪，因应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上升到红色警戒，预估2天内可能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紧急开设，目前强制撤离近200人，并封闭3座桥梁。记者林平浩报道。
2: 6月26号，农业部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保全户居民先行返家。但随着雨量增加，27号上午再度发布黄色警戒，并在中午12点发布红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随即开设，林保署委托阳明交大研究团队说明堰塞湖蓄满时机研判。
3: 依照中央气象署它所提的这个雨量的发展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在2天之内蓄满溃决。
2: 花莲县凤林镇和万荣乡中午已经完成预防性的疏散撤离，共计撤离185人，并开设2处收容安置处所，收容43人。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4: 请花莲县府、万荣乡公所、凤林镇公所持续确认移情者是否均有安全的撤离，那并请公所能够加强巡查，并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
2: 目前万里溪下游的万里溪桥、西堡大桥及静音大桥都预警性封闭。台铁万里溪桥路段以时速60公里慢行，东部干线列车将有延迟。记者林平浩台北报道。
1: 一行15人的登山团今天前往台中市和平区蝴蝶谷瀑布步道，行经 1.4 公里处遭遇落石，4名登山客倒地，其中2女1男疑似无生命迹象，另外65岁女性胸痛，意识清楚，目前2人在场陪同，另外9名人员先行下撤，消防员派员前往抢救。桃园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擦撞施工护栏逃逸，中途又碰撞路旁停放车辆，警方获报发动拦截逮捕驾驶，查获伊托咪酯毒品，其后施唾液快筛证实犯嫌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26日凌晨，一部自小客车沿桃园区中山东路往三民路方向行驶，途经中山东路春日路口，失控擦撞路旁施工护栏后，没有停车处理就离开现场。其后逃逸过程又碰撞路边停放车辆，危及用路安全。辖区桃园警分局获报，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中山东路将自撞民宅骑楼柱子的20岁简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伊托咪酯，后经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50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6: 本所获报后，立即通报巡逻警网前往拦查，于车内查获毒品伊托咪酯，驾驶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严正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出租套房传出火警，火势被及时扑灭，但警方怀疑火警不单纯，随后证实是租屋的王姓男子吸毒后心情不佳，竟然情绪失控在套房内点火。记者宋

0: 凤林报道。
1: 前镇分局说明，远景跟火灾调查人员深入勘查，发现现场疑似有人为纵火的迹象，而且还有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残渣袋等相关物证。经访查相关人员，并且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之后，

0: 发现浓烟迅速扩散后又自行灭火后逃离现场。
1: 全案在调查之后，依涉嫌触犯刑法第173条公共危险、第185-3条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而高雄地方法院已经裁定羁押，以防止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内政部警政署办理第19届全国刑事建设楷模甄选，遴选出8位建设精英，充分体现刑事建设以科学说话、为真相发声的核心精神。请听记者报道。第19届全国刑事建设楷模由刑事警察局警务正陈文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巡官谢雅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警务员林朝国、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巡官徐培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务员苏伯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侦查所张志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员吴玉德及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侦查所黄征明，共8名建设精英当选。刑事局刑事建设中心主任黄女文表示，未来将持续强化建设科技能量，提升现场勘查与实验室鉴定品质，并鼓励建设人员精进专业、创新研发，让科学证据成为打击犯罪、守护治安与维护司法正义的重要力量。
3: 8位全国刑事建设楷模，长期坚守岗位，精进专业，无论是在重大刑案现场勘查、实验室鉴定、科技研发或实务经验传承上，均展现高度责任感与专业能力，充分体现刑事建设以科学说话、为真相发声的核心精神。
2: 8名全国刑事建设楷模于6月警政署署务汇报中公开授奖，表扬卓越贡献。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维护治安是警察人员的天职，当中侦防犯罪要角就是刑警。桃园市警局刑大侦查员吴杰宁，从假投资、假交友诈骗案件溯源，进而破获电信诈骗机房和水房，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桃园市警局刑大侦事队吴杰宁侦查员本次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相关重大优良事迹包括侦破电信机房、水房案件、减速竹联帮信堂及其衍生团体首从持刀枪棍棒或徒手暴力恐吓、伤害及强盗案件，以及办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当中破获罗姓犯嫌等13人电信机房诈欺案件，侦办过程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6: 就是因为那一件是从虚拟货币一路币流分析，然后开始查，然后最后查到诈欺的那个化物机房，专门在收简讯，然后来帮忙办那些诈欺账号的。然后这件我们也查扣到非常多设备，然后整团就包括工程师，然后那个手盟我们都有抓到，金主都有抓到。
5: 吴杰宁侦查员警大刑事系毕业，从警5年，2年半前他自内勤侦查转为外勤办案，尤其对诈团不法金流追查充满热忱。本次首获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吴杰宁感谢母亲对他投身执法工作的启发和支持，以及桃警团队长官及同仁的爱护和经验传承协助。
6: 非常感谢我们局里面长官、大作、队长，还有我们同仁的帮忙，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然后积极查处破获比较重大的诈欺案跟组织案，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奖项。
5: 桃园市警局刑大邝庆泰大队长表示，所属吴杰宁侦查员科班出身，努力学习，本次提报5件重大优良事迹，当中4案都居首功，摘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可说实至名归，也令同仁与有荣焉。
7: 那我们杰宁毕业才5年，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除了他是科班出身，对刑警也有兴趣之外，更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诈骗智慧型的犯罪，更需要女生细心坚持，才有办法去追查幕后的金流、幕后的主使，一网打尽。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杰宁今天能够得到模范警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5: 桃园市警局刑大吴杰宁侦查员表示，这次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令他既高兴又惶恐，将持续累积刑事办案经验，力求精进，盼望不负长官、同僚和家人的厚爱期许。

0: 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美伊启动协商，和睦在海峡通航量逐步回升，国际油价下跌。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29号凌晨0点起到7月5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各调降新台币1元及0.8元，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30.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5元。暑假到来，有高达96%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达到50.3%，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求职网调查显示，男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2: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指出，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病例，近30%初诊断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为美国的3.5倍，因此推动抗癌 GPS 精准防治策略，建构前端与后端的精准导航，守护守男健康。记者杨欣报道。
4: 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转移性去世抗性射护腺癌病友，在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出现骨转移疼痛，后续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症状。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借由精准筛检配套，透过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进行初筛，再搭配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精准的风险评估，最后才针对高风险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大幅提升早期治疗的机会。
5: 在这个晚期的病患当中治疗的话，它不仅仅的这个药物的费用昂贵，然后呢在很多的照护上面的话都会增加很多的负担，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政府，我们跟我们的国健署其实长期的合作，都希望能够是不是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早期诊断的这个目的呢，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所谓的筛检的方式呢，让我们这相关的诊断呢能够尽量的提到更早期的这种情形。
4: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借由影像生物标记或是基因检测，精准判读疾病特征。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今天举办115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全市共200多名社区治安工作伙伴参加，借由讲授及演练的方式，灌输社区治安观念，相互交流学习，提升社区治安工作成效。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活动由基优社区、北区、正觉社区还有市政府共同举办，正觉社区居民带来精彩的非洲鼓及土风舞迎宾表演揭开序幕。副市长叶泽山代表市政府转颁内政部115年社区治安标杆社区，他说：“
7: 咱今仔日的活动主要来表扬去年只基优社区之外，嘛希望讲大家好的经验看出去，安尼吼，咱台南市。”这些社区都会当变成基优社区，安尼咱的城市就是一个啥，上安全、上友善的城市，安尼好不？
6: 基优6个社区分别是下营区武承恩守望相助队、北区华德振兴。

0: 新政决社区安平区屏东社区安南区西东社区现场也包括北区政决社区分享社区营造跟辅导治安社区经验分享警察局交通安全宣导犯罪预防宣导防空避难疏导宣导全民安全指引宣导消防局防救灾实况模拟演练跟社会局家庭暴力防治宣导等实用课程并设有相关宣导摊位提供防诈防灾防暴等相关知识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科技大学兽医书写医学中心成立10年来，招募141只捐血毛孩，制备680包血液制品，救助571只犬猫，成功拯救毛孩生命。记者宋玲报道。
2: 毛小孩也会生病，也会有突发意外需要开刀治疗的时候，屏东科技大学10年前积极加强毛孩血库的建立，成立兽医书写医学中心，在这里有严谨的捐血动物评选制度。兽医系主任蔡宜伦说，主要是参考国际动物书写医学的规定，引进技术，避免动物在捐血的过程当中不舒服。
3: 那目前的血源主要我们中心还是以宠物捐血为主。
2: 因为这是我们希望推动的方向，然后能够照顾捐血的动物以及被输血的动物。
4: 成立10年来，兽医输血医学中心招募了141只捐血毛孩，制备680包的血液制品，救助571只的犬猫。目前台中全国动物医院总院以及高雄中心梅西动物医疗中心有设立捐血据点。蔡宜伦呼吁让更多的毛孩加入捐血的行列，成为守护生命的
1: 捐血勇士，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北移，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3度，离岛地区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马兹卡的歌声，叫做《谢谢你的爱》。时间来到晚间的6:51。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刚刚听到的马兹卡呢，是入围本次的原住民语歌手奖。那他是以这张《年少不努力》入围的。那这首歌曲呢，是排湾族语的创作。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是由 U-Bike 骑士误闯了上来，再请您多多留行了。那目前呢，天色也是完完全全的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务必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视线了。那有的路段呢，还有在下雨，所以呢，更需要把大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那雨天行车的话呢，还有几个事情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就是呢，要加大更大的安全距离，以及放慢车速，避免有超车情形，小心啊，发生水漂现象，导致失控打滑的状况咯。那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那在新北市林口区，在竹林路往南跟仁爱路一段口，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那这边排除好状况，台北市原本呢，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是有活动交管的，目前呢是已经提前结束。那持续提醒你，台九线双向这个万里西桥枫桥的状况，目前南北向车道呢各留内侧一车道来通行，那也会是情况啊全面枫桥，所以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不要来用这个道路，因为呢视情况而定呢，也有可能有全面枫桥的情形发生。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生在桃园市龟山区，在寿山路往北的方向，过了南陵路，自小客车车号5318有慢速行驶，还有未依规定行驶的状况发生，不知道是有点疲劳驾驶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这边排除好状况，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出口匝道，现在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潮。

刚看了一下1968路网图，在中部啊，北部，好多个地方呢，目前呢，其实状况都是蛮好的，车速都在正常的情形，只有一个地方啊，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以及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再请使用国道十号的朋友呢，再保持好耐心喽。好啦 ，Selena 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这几天呢，天气状况非常的不稳定。那如果您是居住在比较山区的朋友，又或是低洼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道路状况可能会因为雨势的关系所受影响，有可能有淹水的情形啊，或者是道路发生了什么状况，都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然后有个美好的周末，希望大家放轻松，在家里好好的放松也都是可以的。那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到晚上7点，持续空中再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一样是入围原住民语歌手奖的《查喽巴西瓦里》。这首歌曲是阿美族语的创作，叫做《他说》，来自《我们》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好啦，这首歌曲过后，晚安喽。

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01，我是 Selenia， 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交流道路段，路间有 U-Buck 骑士误闯。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310.8公里中埔路段有落石，目前占用北上全车道，南下彩单线双向通行。那在台九线双向的外里溪，目前是有枫桥南北向车道各留内侧一车道来通行，那也会视情况进行全面枫桥。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双向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持续到晚间10点钟。以上路况由撒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2026年6月27号，礼拜六。好，那今天呢也是这个乐坛的一大盛事，就是2026第37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啦。

好，在刚才呢，看完了这个阿玲的表演哈，非常的这个热力四射哈。那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时的来帮大家穿插一下哈，这个金曲奖的作品啦。好，那金曲奖要来关注之外呢，好，这个天气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好，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疯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好，是有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好，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封面跟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呢、宜兰县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而在基隆以及西半部地区，好，整个西半部地区再加上离岛的澎湖也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雨势的状况。那在低洼地区呢，也要麻烦也要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积淹水哦。好啦，那也要请大家吼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您是要行经山区的朋友们，记得吼这几天的雨势真的是太大太大了，所以呢吼在山区的这个土石呢，可能这个含水量都会比较多吼，比较松动，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一些落石啦、土石流塌方的状况，好，注意一下路况喽。好，那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稍早也有针对了几个县市哈，来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包含了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在宜兰县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好，这几个地方雨势、瞬间雨势都会比较大一些些，麻烦您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那外面的天色呢，也都暗下来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

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因为呢这个外面天色暗了嘛，再加上雨势真的都不小哈，视线真的很不好，所以呢请大家真的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给它打开了哈。好啦，另外也要来提醒大家哈，因为昨天呢，从这个中部刚好结束一周的这个行程呢，回来到北部哈。那在开车的路上呢，昨天其实晚上开回来，开高速公路回来的路上呢，雨势真的是蛮大，不是蛮大，是真的很大哈，整个这个视线非常的不好。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呢，总是会遇到几台比较危险的车子，这个下雨天呢，车子这个切来切去的，不断的在变换车道，真的是好危险，好啦，如果呢您真的开车已经行经在比较视线不好的路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来避免频繁的来变换车道，不然这样切来切去，其他驾驶朋友呢，看的也是蛮紧张的哦。好，来，再来是道路状况来提醒哈。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的竹南交流道路段呢，说路肩呐是有这个 U bike 骑士哈，不小心给他误闯上来了哈，请大家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啊，再来呢，看到的是在台一线的状况，说在北上高屏大桥在下桥处这边呢有大量的积水在路面上，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留意小心，好，因为比较容易会有打滑的状况啦。好，再来是台九线的状况，也要请大家好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了，是在这个台九线双向说在227.5公里到227.9公里之间哈，受到了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所以啊，在花莲县的花莲的山区呢是持续的降雨的，而且呢，在未来哈这个24小时的雨量呢是有达到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好，所以呢，在台九线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也就是在万里溪桥南北两端这个地方呢，在今天下午1点钟开始就来实施封桥管制了。好，那在封桥初期呢，也将会采南北双向各留一个内侧车道哈，来供紧急的救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通行来做使用。那后续呢哈，当有接获到堰塞湖或天然坝溃决，或者是这个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也都会来实施后续的全面性封闭。所以呢，有任何的最新状况呢，尽管也会在第一时间在空中跟大家做汇报。好啦，这礼拜的天气呢，真的是变化多端哈。在前半个星期呢，其实天气都还不错哈，一直到礼拜三的时候，其实天气都很不错。到礼拜四、礼拜五开始呢，下起了大雨，而且呢，这个雨是真的是不小哈。从礼拜四开始呢，其实就这个雨势一下下来呢，好多地方就开始传出了积淹水的状况，因为真的瞬间雨势太大了。好啦，所以呢，这个雨呢看起来还会再继续下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都要帮我们留意小心。听到这一首歌曲，黄轩跟姐妹爸爸怪天气。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轩跟9M88《怪天气》。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好，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其实呢，各地看起来这个路况呢，国道上面的路况都还算好通行啦，只有在国道10号目前双向的顶经系统到左营段车速都比较慢一些，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来提醒，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说在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那同样满场的呢，是在峨眉立体停车场，在西门町这边的峨眉立体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了，而且呢，还有多车辆在昆明街排队等候，导致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来做通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是在新北市林口区竹林路往南跟仁爱路一段交叉口这个地方，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处理喽。

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啦，哈，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因为呢，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00公里的埔盐到彰化系统这个地方，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是562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哈，好危险，赶快赶快，我们检查一下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好，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7:21。听到这一首歌曲，应该蛮多人这几天都是这个状况，在这个上班或者是上课的路上，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曲《淋雨一直》。

0: 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时间来到晚上的7:24啦，好，没有错哈。目前呢，其实好多的地方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而且呢，雨势都还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赶快连线到这个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锋面影响之下，晚上各地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不定时有些阵雨或雷雨机会。而目前在高屏还有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尤其在宜兰的部分，请大家特别留意。明天锋面逐渐北移，环境为偏西。

0: 南风到南风，水汽还是比较偏多。迎风面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还是有零星下雨机会。中午前花东区则为多云，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台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前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高温约30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感受会比较闷热一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的提醒了，谢谢，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好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这个天气状况持续要来帮我们做留意啦，因为呢这看起来雨还是会继续下。刚才杰仁也提醒到大家啦，明天呢虽然说这个封面会逐渐北移离开，可是呢水汽仍然都是偏多的，尤其是在迎封面的南部地区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发生啦。好，所以麻烦大家真的这个天气状况请大家持续的来做留意关注咯。好，来路况消息，来看到在台61线说目前双向的177公里的鹿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时间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避开了。那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7点27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江美琪的作品《走到哪都下着雨》。

0: 我说到底哈，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哈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哈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哦，这个哈、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哦、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0: 哎、欸，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真高兴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啊。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7:38，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作品《爱人动物》。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哈。先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这个144.5公里呢，在大安路段全车道哦都有散落物的状况。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那在台61线的双向177公里，在鹿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再来看到的是在台3线，说在双向的310.8公里这个地方呢，在稍早嘉义县中埔乡路段呢，在下午4:36左右呢，有接获了发生落石，占用的是双向的车道哈。那最新的后续回报是说呢，边坡啊是持续滑落，有大块的落石。正在掉落当中，所以呢目前仍然是以南下的这个车道呢为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所以啊麻烦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需要弹性的来配合封闭道路，那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才会来做排除，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为了你的安全啦，可以的话呢我们提早的来做改道了，也可以改走替代道路，先从台18线再转台3线，再到台84线、台20线，接着呢再接回台3线来做行驶咯。再来呢是在台1线北上高屏大桥，在下桥处这个地方啊，这个大量积水的状况很容易打滑，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啦。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全台各地呢这个雨势都在下，而且呢都还蛮大的，麻烦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这个雨势真的

都不小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您啊，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自己的车辆状况记得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哈。无油四灯三水，再来呢就是这个下雨天最重要的胎纹、胎压以及雨刷、后照镜的功能都正常哦。这个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时间来到晚上的7:41。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上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Stand by me。

0: 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 Stand by me， 时间来到暗时7:45。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屏林晴空中心，请黄碧良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碧良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
1: 看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目前国五的南北双向的路况的话，其实都还算顺畅。只有隧道内雪山隧道北上的部分的话，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但是时速也有平均70左右的车速。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在隧道内行驶的时候，也不要过度拉长车间距，就是保持车速跟上前车，这样子后方的车流也会更顺畅一些。

0: 为就是国道五号的辖区啊，目前都是有下雨的情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夜间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下专注力，记得开启大灯，然后保持车间距，还有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那雨中行车的时候也多加注意一下行车上路线，多检查胎纹以及胎压，这样子车辆也是能够避免发生打滑的状况。那行驶的时候请务必系安全带，然后也不要过度的超速，这样行车上也是会比较安全一些。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并通过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提醒咯，谢谢
0: 谢谢，拜拜。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在刚才拿下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舒米恩，这张专辑叫做《引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0，歌曲声回来之后，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

0: 顺畅，古尔的部分及活山的部分也是相当良好的，中部路段方面的话也是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南部路段方面，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石子的提醒喽，谢谢，
0: 不客气，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哈，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一线，说北上在高屏大桥要下桥这个地方呢，好，大量积水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三线。好，在台三线的这个双向310.8公里，也就是在这个嘉义县中埔乡路段这个地方呢，在下午的时候是有发生落石占用双向车道，那目前呢现场是持续来进行管制的，因为还在处理这些土石当中，需要弹性的请大家来配合道路封闭，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才会来做排除，请大家来提前帮我们做改道了，可以改走这个台十八线接台三线之后呢，再接台84线接回，再接台20线之后，再接回台三线。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144.5公里，在大安路段全线车道都有散路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而在台61线的双向177公里，在鹿港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施工封闭，预计会直到晚上的10点，请提前来做改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咯。好，再来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9线，目前双向万里溪桥呢是封桥的这个南北向呢是只有各留一个内侧车道来做通行后续呢也会来视情况封桥，那这个现场呢是只有供内侧车道提供这个紧急的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通行使用，请大家可以的话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后，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捷运的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小心。而同样捷运工程进行的是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双向呢目前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心咯。再来是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要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边内线车道也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请大家提前来帮我们改道。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呢，请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往新庄方向车辆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垄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 0800-000-1023， 空不空空空。

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7:55，在8点对时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在刚才拿下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恭喜他。

0: 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李米，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你是

0: 听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在下桥处这个地方是有大量积水在路面上的，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过了。再来呢，是在台三线双向的310.8公里，在嘉义县的中埔乡路段呢，下午的时候是有落石的状况，目前现场呢持续边坡都有滑落的状况，好，现场是持续处理当中，那也采弹性的封闭道路来做这个后续的排除，那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才会来做排除，好，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状况，是在台九线的双向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受到这个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这个万里西桥的南北两端这边，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实施封桥管制了。那目前是采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只有留内侧车道来提供紧急的这个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来做使用，其他都是不开放的，所以要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也要提醒这个各地呢都是下着大雨的状况，真的非必要的话，我们尽量来避免山区道路来做行驶了。再来是在台61线双向的177公里，在鹿港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并且提前的来变换，这个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景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0: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心灵。好，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30万年老虎前的作品 Summertime。

好啦，时间也来到了6月底了哈，是不是很多的人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呢？哈，那这个国中小呢，哈，应该是在下礼拜开始才会放暑假。好，所以我相信呢，应该蛮多的家长呢，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头痛了哈，在想说啊，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小朋友们的这个暑假的这一些行程。好啦，那再晚一点的这个艺文方向盘呢，也来帮大家介绍一些艺文的活动或者是艺文的景点，好，提供给家长们呢一些在这个暑假的这个放电的这个参考了。好，那在这个路况上面呢，要请大家来帮我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50公里呀，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吼，被点名说没有开车灯，而且呢还任意的变换车道，切来切去，真的是很危险哈。车号呢是320结尾的，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哈，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都不是说很好哈，这样切来切去的确实蛮危险的了。好，那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好说在东向的崇德出口这个地方，有一台自小客车是抛锚故障在这里的，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再来呢，是要请这个东部的朋友持续来帮我们留意，好，就是在台9线的这个状况。好，因为受到了这个米克拉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所以啊，这几天在这个花莲的山区呢，是持续都有降雨的，而且呢，哈，未来24小时的这个时雨量呢，也都有达到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红色警戒，哈，所以呢，在台九线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也就是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有来实施封桥管制了。那封桥的初期呢，将会采南北双向各留一个车道，内侧车道来只有提供这个紧急救护的车辆以及民众撤离来做通行使用哈。那如果后续呢也有接获这个堰塞湖的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也会来实施全面性的封闭，请大家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邵大伦的歌声《故意的红》，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十八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北上144.5公里，在大安路段哈，先前说全车道都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在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是进行封闭来施工当中的，请您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呢，来看到在市区，目前在这个台北市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在刚才所拿下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陈以诺 Sarah 的作品《漫画志》专辑当中的歌曲《十等睡等》。

听到是陈以诺的作品《十等睡等》，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啦。好，来排除消息，来提供哈，是在这个台74线东向呢，先前在崇德出口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哦，这个北上50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这边，先前呢，好更正哈，是在台61线的北上144.5公里，在大安路段全线车道先前这边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吗？好，因为现在呢，外面依旧是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哈，所以呢，麻烦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那也要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必要的时候呢，也开启你的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8:25，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还是会寂寞。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

0: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歌声 Moon is Beautiful。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好，来跟大家提醒到的呢，是在国道更正好在这个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好，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了。再来呢，是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尔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好，请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再来看到在市区的这个道路消息，好，来看到哈，目前呢，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现场是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欢迎您通报给警广号，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8:40好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啦，然后下礼拜呢就要来迎接这个中小学的暑假了，对不对？相信呢，蛮多的家长朋友应该都在想说啊，到底要去哪里玩，哪里会有一些小朋友可以参加的活动呢？好，跟大家说，在这个暑假7、8月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活动。好，今年呢，这个社交机构跟文化机构呢，今年持续来推动，有这个整合了780场的展演活动。好，今年持续来推动这个活动叫做 Muse 大玩家。好，那亲子呢就可以透过这个集点卡呢，好，再透过 iMuseum 台湾的这个 APP 电子集章，好，来去兑换奖品，还有

参加抽奖，也可以呢来去线上呢，哦，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活动展演可以来去参加哈。预计呢有总共超过了大约140场的讲座，500场的研习，还有250场的营队，以及780场的展演活动哈。那这些活动呢就涵盖了非常的广啦，有涵盖了科学、人文、艺术的领域。

好，主要呢，哈，就是要透过这个展览、还有讲座跟体验的课程呢，可以培养哈，鼓励学生呢，培养一些兴趣，还有拓展一些学习的视野哈。那教育部呢，其实也表示哈，今年呢，这2026年的活动啊，是以转转探险队为主题。那它呢，结合的就是这个摩天轮的概念，吼，象征呢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探索知识，并且呢透过这种沉浸式的展览啦、互动的这种设计呢，引导学生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可以持续的来学习，吼，是透过一些比较轻松玩乐的方式来去做学习。好，那这个暑期的活动呢，也延续了集章的机制哈。民众呢可以透过这个集点卡，或者是透过刚才有说到这个 iMuseum Taiwan 的这个 APP 电子集章呢，跨县市参访，并集满3点就可以兑换这个摩天轮造型的推广品。甚至呢，还可以利用这个电子集章呢，还可以额外来参加抽奖的活动哦。而且今年还首度推出了这个馆所的专属隐藏任务，有22个馆所呢加码设计了专属的限定隐藏版任务哦，必须要亲自到馆才可以去做收集。好，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暑假呢，不仅仅可以这个去各个场馆呢来去学习之外呢，其实也可以透过在跑全台的这个场馆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顺便旅游一下了。好，那展览的部分呢，也包括了在这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极地探险特展，是透过这个台湾的科研以及极地发现，揭开这个冰层的秘密，来去探讨永续跟环境的议题。那另外呢，在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这个和热共融、人环境跟地热的永续对话特展呢，它呢是以这个神话还有传说当中看到关于地热的这种集体的想象特质呢，来去讨论如何跟这个地热。热能跟地球环境永续来去做共生。那在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呢，它推出的是这个植探任意门，吼，是植牙探索展。那它的这个主轴呢，就是以沉浸式的微型城市呢，来去引导学生认识多元的职业。那在这个国立台湾图书馆呢，它办理的是原创绘本暨图像展，是呈现这个创作的历程，还有一些理念呢。那在文化馆所的部分呢，包含了有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呢所推出的第6次大灭绝特展，那它呢主要也是来这个关注生态还有物种的议题，以及呢在国立铁道博物馆筹备处所推出的铁道文化相关展览。另外呢，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呢，是推出了"神兽再现"的特展，然后就是透过这个文物呢，来去呈现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奇幻的想象。好，那这个活动呢，非常非常的多哈。这各馆所呢，刚才有说到了，总共会推出超过140场的讲座，还有50场的研习，以及250场的应对，还有780场的展演活动哈，涵盖了科学、人文、艺术，非常

非常的多元。所以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或者是想要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帮小朋友安排活动的家长朋友，可以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这个 Muse 大玩家转转探险队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来去查到这个相关的资料以及展演的活动哦。

丽野穗改，来自田约翰的作品。时间晚上的8:51，被点歌在一分。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好，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啊，说在南下关庙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它的这个三角锥啊是摆放在中间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再来呢，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说在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74线往东方向匝道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是有。好，内线车道呢是由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是在转弯处这个地方，所以呢请大家经过这个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74线这个地方，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哦。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先前说下桥处这个地方呢是有积水的状况，后续呢有派员现场确认了，目前是已经没有积水了，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61线的北上144.5公里大安路段全线车道先前有散路雾状况，目前也接火排除。再来呢是在台74线说在东向从的出口这个地方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抛锚，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

方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53。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在雨天行车啊，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哈。几个小撇步啦，第一个呢，就是请大家，现在外面不仅下着大雨，还天色很黑哦，所以呢，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那如果呢，您行经的这个路段呢，雨势真的太大了哈，视线更加的不清楚的时候呢，必要时候请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要跟前车加大安全距离，因为呢，下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哈，所以呢，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呢，再稍微把它拉开一些些了。再来就是呢，不要开得太快，也避免的频繁的来变换车道了。好，那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也一直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你自己的轮胎状况务必帮我们检查确认好哦，再来开车上路，这个胎纹胎压呢都要在正常的这个范围才 OK 哦。好，那如果呢您真的在路上不幸遇到了水漂现象打滑的话，第一千万不要慌张，第一件事情赶快先放开油门，不要急踩刹车，急踩刹车非常的危险，车子会失控的，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放开你的油门，然后呢紧抓方向盘，保持车辆向前行驶。再来呢就是要让车辆慢慢的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好啦，再来呢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保持视线的清晰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你的这个车窗啦，还是你的后照镜啊，都要可以维持良好的视野。几个就是可以开冷气哈，或者是除雾剂，或者是喷一些除水剂哈，来去维持良好视野。

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恶劣的环境，恶劣的这个天气当中呢，可以安全的出门，安全的回家了哈。那在国道五号呢，目前说北上50.9公里，在过了苏澳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吼，好危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
1: 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三号说南下在关庙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那三角锥呢是摆在中间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也请大家好来帮我们同步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8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哎，你的尾灯还没有亮哦。好，再来是看到国道五号的状况，说在北上的50.9公里，在过了苏澳呢，先前说有一台自小客车在内线车道发生了自撞事故，后续呢更新啊是说是两台的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30.6公里，在过了头城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九线持续提醒您，在这个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的这个万里溪桥南北两端这边呢，从下午开始就实施了封桥管制。那在管制初期呢，在南北双向都只会留一个车道，内侧车道来提供紧急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通行使用，其他呢是不开放的。好，那在后续如果有接获这个堰塞湖的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就会来进行万里溪桥的全面封闭，后续有最新的状况警广也都会来回报给听众朋友。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来看到的是在路况上面的消息。好，我们来看到排除消息是在国道四号，好说东向先前在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74线往东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目前接获排除。再来是新进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8.6公里，在过了内湖路间呢，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目前外线车道呢是有工程进行当中的，那三角锥呢目前是摆放在中间车道，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咯。再来要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哈，说在南下中立入口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好，时间来到暗时的9点13分。哦，拄在即个金曲奖呢，伫咧颁奖的时阵吼，颁到的是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得奖的是萧煌奇，听到一条歌曲，你拢无咧看。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都无咧看。好，这首歌曲咧是收录伫咧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专辑当中，时间来到暗时的9:17。

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哈，北上国一北上，说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呢，说路间呐、是有一台电动轮椅误闯，而且呢，怎么有人倒在地上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哈。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个中立入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好，再来是省道部分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九线的状况哈，这个双向的万里溪桥哈，在台九线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在这个万里溪桥的南北端呢，下午开始就实施了封桥的管制哈。那目前呢是只有留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这个紧急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提。这个通行使用哈，那其他的这个用途呢是不开放的。后续如果还有接获这个堰塞湖呢，这个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就会来实施全面性的封闭，请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关注喽。好，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在新北市说新店区哈，这个金瓜寮渔蕨步道这里呢8.5公里道路是有塌方的状况，好，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那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而且呢雨势都还蛮大的，所以呢也许多的地方传出了一些灾情，尤其在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会有这个塌方落石的状况比较频传，还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所以请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避开山区道路来做行驶了哈。牵手去分手，幸福带着走。牵手去。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皮亚乌贝亚跟周自从所合作的歌曲《牵手去分手》。好啦，这一张专辑呢，《离婚初体验》哈，这个在刚才乌贝亚也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好，但是我刚才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时手滑，选了一首华语歌。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24。

这个路况消息来持续的提醒大家，然后是在国道一号啊，说北上台北入口这个地方是重庆北路这边哈，路间有一台电动轮椅不小心误闯了，那有这个人呢是倒在地板上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哈。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哈，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而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的哈。那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啦。好，再来要提醒您的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哈，这个金瓜寮的带鱼窟步道呢，这边8.5公里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

0: 好，来再补充一个新进的路况哈，说目前呢，在这个台九线北上的 120.5 公里呢，东澳派出所之前啊，中间车道有一台小货车是故障停放在这里的状况。那另外呢，哈，在这个台九线的 120.6 公里到 120.7 公里之间啊，全线车道的路面上呢，都有小石头散落哈。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咯。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令，
1: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好，今天的这个金曲奖呢，由阿令来制作主持，笑点满满哦。好啦，这首歌曲《我心已打烊》。

0: 透，
1: 台湾加透透
0: ，Let's go。
2: 说到夏天的宜兰，您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呢？是透心凉的水上乐园，还是璀璨无垠的满天星斗？今天我们要为您分享宜兰最浪漫也最童趣的夏天两大盛事。首先是宜兰县政府推出的2026蓝阳星空赏萤季，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啊、生态园区等等哈，都有人啊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啊。那我记得去年啊，我们是在乌石港那边啊搭船出去欣赏整个夜空，那今天是来生态绿洲啊这边来欣赏啊整个夜空啊。所以宜兰的夜空啊真的是跟西部不一样啊。那白天我们可以到宜兰来享受好山好水。

0: 那也可以啊吃到好吃新鲜的啊这个海鲜。那晚上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跟享受。
1: 为什么要推动夜间导览活动呢？宜兰县观光协会理事长卓志宏表示，生态好，萤火虫才会出现，游客晚上留下来还可以看到满天星斗，也能带动宜兰的夜经济，让大家白天逛观光工厂、休闲农场，晚上则沉浸在浪漫的星河中。
0: 有好山好水好的生态，这个生态可以再结合啊，我们这个北部区域啊，这个观光圈，让它啊可以到我们的宜兰看我们的生态。那夜间呢，我们的星空可以延长我们的游客的住宿。那白天啊，可以到观光工厂、到休闲农场、到各个景点。但是晚上我们的体验活动，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交通，让游客到宜兰这个行的方面可以把它解决。那我们就把它串联起来。
1: 活动的详细细节，您可以搜寻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的宜兰静好玩粉专蓝洋银河夜旅，另外还可以参加即日起到八月的线上互动抽奖，有住宿券、农场体验券等丰富奖品等着您带回家。暑假到宜兰旅游，除了县政府的规划，东北角及宜兰风景区管理处也在加码外澳的月夜活动，转为沙丘艺术节。游丽玉处长说，
2: 那在七月跟八月，我们在外澳月夜持续还是会有相关的外澳月夜的活动。其实在整个的那个头城这边，外澳月夜应该也是像目前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活动。七月开始，七月跟八月我们其实都会各有一场是在壮维，那壮维沙丘的艺术节，我们现在其实也都有跟艺术家做一些合作。现在目前在壮维沙丘上面的艺术品已经有大概13-14座。那最近我们有跟艺术创作的一些结合的一些他们参与共同艺术创作的部分哈。那他们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做秒杀，所以其实很多人愿意来宜兰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在宜兰能够得到深度的体验跟深度的一种感觉，尤其是放松，那其实不输给你出去国外的感觉，你来这边你就觉得非常的快乐。
1: 夜晚赏星空，白天当然不能错过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迈入第31年的童玩节，以森立奇境为主题，把东山河清水公园化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林茂盛代理县长说：“
3: 啊，我们这次的童玩节哈是迈入第31届，那我们是以宜兰的特色森立奇境，也就是说我们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啊，包括水陆空眼。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4层楼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啊，能够让小朋友们啊来体验啊。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啊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可以让小朋友除了在啊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体验到很多的一个知识。我们还邀请了20几个国家的民俗演艺的团队，包括舞蹈，包括歌唱，所以啊，这个部分真的是寓教于乐。那整个时间是从7月4号到8月16号，为期44天，所以欢迎全国的小朋友啊一起过来。
4: 2026宜兰童玩节。
1: 以上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7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

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瘦瘦英雄的作品《单程旅行》，时间晚上的9:42。好，来，在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哈。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72公里啊，说过了嘉义系统啊，这里呢自小客车哈。783结尾被说，哎，怎么开车摇摇晃晃，没有专心驾驶哈？哎，这个麻烦安全驾驶很重要哈。不管你是哎是不是在滑手机，或者是说精神状况不太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好吗？好，再来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355.2公里到358公里之间哈，在这个关庙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后续呢是补充说啊，吼，这个是在外线车道跟关庙出口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在中间车道呢也有摆放三角锥来提醒。时间呢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这个地方路肩呢，先前有电动轮椅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再来看到，在台九线北上说120.5公里，在东澳派出所之前的中间车道呢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边。那另外呢，在120.6公里到120.7公里之间，好，这个全线车道呢，路面上都有小落石的状况，好，再加上这个路段目前是下着大雨，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台九线呢，持续提醒您，好，在双向的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因为这连日的降雨关系，再加上了未来24小时的雨量呢，也可能达到了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呢，在下午开始就有实施封桥管制。那管制点呢，就是在万里溪桥的南北端，也就是在227.5公里到229公里之间。那南北向的车道呢，是只有留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紧急救灾车辆以及民众撤离通行使用，其他的用途是不开放的。后续如果有接获到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达到行动值的时候，也会来实施这个全面封闭。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5号，说在北上50.9公里呢，在过了苏澳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通过。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

晚上的9:50，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5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50.9公里哈，先前在过了苏澳内线车道呢，说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接火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

好，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说这边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是在南下的355.2公里到358公里之间。好，在关庙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在关庙出口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来进行的。时间从晚上8点钟开始呢，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现场呢是采半板施工。好啦，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因为现场是采半施工，也就是呢先一半来进行，然后完成另外一半之后呢，再调换施工区域哈，来进行剩下的工程。所以呢，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了哈。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

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麻烦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来做行驶。再来台六十一线的北上是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同样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接着是在台六十一线的双向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提早来做改道，预计会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会结束。好，再来是在这个台六十一线的南下，然后说在100公里到101公里之间，过了大山到平交匝道这里。外埔平交匝道之前，外线车道跟内线车道这边是有三角锥倾倒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呢，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而在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9点53分听到的是宇宙人的作品，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时间来到晚上的9:5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旧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好啦，歌曲声回来。这个国道五号呢，说南下51.1公里，在苏澳之前内侧路肩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了。那时间好也进行到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明天的天气状况了。好，那明天呢，这个封面会逐渐北移离开，那整个环境风场呢还是偏西南风到这个南风吼，所以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那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啦明天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好，麻烦大家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多加的留意，雨天行车前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小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桑，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355.2公里到358公里之间，在关庙路段外线车道以及在关庙出口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现场采办办施工，时间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南下51.1公里，在苏澳之前内侧路间有散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台九线北上的120.5公里，在东澳派出所之前中间车道小货车故障抛锚，另外呢在120.6公里到120.7公里之间全线车

道路面上是有一些小落石的状况。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下着大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而在台九线的 227.5 公里到229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这个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是有实施封桥管制。那目前现场呢是采南北双向各留一个车道，来提供紧急救难的车辆跟民众撤离的通行使用。后续如果有接获到这个堰塞湖的水位达到行动值的时候呢，也会来进行这个万里溪桥的全面封闭哦。好，再来是在台61线南下，在100公里到101公里之间，在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之前，内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三角锥掉落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大家来关心哦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天气表现，全台都是有下雨的情形哦。而且目前比较紧张的是在台九线这边哦，双向的227公里到229公里呢，因为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花莲山区是持续降雨的。那未来24小时的雨量呢，就有可能会达到这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呢，台九线的这个部分呢，有进行相关的管制，也请各位呢，经过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呢，也包含了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 51.1 公里，苏澳路段的内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同时台61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过了大山交流道的到外埔平交道前的内侧和外侧是有三角锥倾倒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干什么，有在锁定金曲奖吗？或者呢，正在听广播，你是正在开车吗？节目第一趴迎接呢，虫的主题歌曲，听到方大同的小小虫。

好可爱的歌曲，小小虫来自方大同的作品，真的是蛮怀念他的。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3，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一下确认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的万里西桥是有这个封桥的状况，那南北向呢是车道上呢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哦，会视状况来全面进行封桥，所以呢建议大家哦，现在先不要往东部走，这个封桥的状况是持续在进行当中的。另外几个最新的消息是排除喽，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51.1公里。苏澳路段的内路间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九线呢，北上118公里，东澳派出所路段的中线说是有小货车故障，然后呢，现场是全线有小落石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还有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100公里到101公里，过了大山交流道到外埔平交匝道的内侧和外侧是有三角锥倾倒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伊能静的《萤火虫》。

啊，在耳边呢听到伊能静的歌曲《萤火虫》，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0:19哦。外面的雨还是持续哦，所以要请大家留意车速和车距，因为下雨天呢、啊，有可能地面积水比较高一点，会导致这个打水漂的状况，就是轮胎抓地力不足的话，就有打水漂哦，会有漂移的情形，希望大家要一起避免，所以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了。刚的作品来自伊能静呢，1992年哦，《游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哎，说到呢最新的路况，也要带你留意哦。在台六一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说过了大山交流匝道的到外埔平交道前的内外侧呢，是有三角锥倾倒情形，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然后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接着送上一系列蝴蝶主题歌曲，来自张洪亮的《美丽的花蝴蝶》。

耳边听到张洪亮的歌曲《美丽的花蝴蝶》，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8哦。目前金曲奖也很紧张哎，正在颁发这个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哦，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73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有自小客车翻车情形哦，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还有在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有施工的状况哦，然后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有关蝴蝶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送给你。听到陶喆的作品《蝴蝶》。

来自陶喆的作品《蝴蝶》。刚不是在颁发国语女演唱人啊？刚说错了，在颁发年度歌曲奖，是由阿令的《幸福在唱歌》获得。哇，我真的是很厉害。来，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73公里，说在高原路段的内侧呢，是有自小客车翻车哦，占用了内两线的状况。那我提醒大家，目前下雨天哦，天雨路滑，真的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翻车或是打水漂的状况，希望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也不断收到很多听众在我的贴文下留言说，要大家要开慢一点哦，然后出门要带雨具之类的。哇，景广的听众真的是超级贴心哦。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出口是有施工的哦，那标志不太清楚，目前正通报相关单位需要调整这个三角锥的状况。有路况回报景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其实今年也蛮有趣的，有参与阿令的新歌绕路的 MV 拍摄哈，那我就在男主角曾静华的附近，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MV。那送上今年年度歌曲奖，来自阿令的《幸福在唱歌》。

来自2025年呢，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这首歌的作词人也是导演林少谦哦。晚上的10:36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南下的70.5公里，说在杨梅校前端有小货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国道3号的北上73公里呢，说内两线是有这个事故的，在高原路段这边哦，有小客车翻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

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另外呢，也跟警广哦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况。今天外面下着雨哦，那你还开着车的话呢，精神更要掌握。那想要睏哦，麦金休困节再策划。哎，那大家在北。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哎，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那你知道？
6: 我不知道啦。
5: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6: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7: 马上告诉你。
8: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和瓦西俊校，那也同时呢，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73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呢，是有小客车翻车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另外施工消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有施工，然后呢相关标志不太清楚哦，请现场的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留意一下这个三角锥的调整哦。呵，继续关心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可是呢对于这个卫星云图呢，这个状况真的不太好，因为全台是下着大雨的。那同时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7:55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哦，主要因为封面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从今天到明天的话呢，宜兰县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基隆西半部地区以及花莲山区和澎湖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雷击和强阵风的情形。至于道路上受到雨影响比较严重的呢，是在台九线这边哦，双向的万里西桥是封桥的，那南北向的车道目前是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主要也是担心这个堰塞湖的状况了。因为呢这个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花莲山区的降雨是持续的嘛，未来24小时的雨量可能会爆量哦，就可能会导致呢万里西的堰塞湖有红色警戒，那只要红色警戒一开，目前会全线的来做封闭哦。Yeah， 节目的这个马上告诉你，一起聊聊一些关于蝴蝶的冷知识了。说到蝴蝶，这个它在小朋友还是毛毛虫的时代有记忆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我觉得自然真的很神秘哦，毛毛虫在蛹化之后呢，会在蛹里面呢历经融化重塑的过程，就是呢会在里面融成一滩水，那瞬间的慢慢变成一个蝴蝶的状况，自然真的太神奇了。对啊，那这个胖胖肥肥的毛毛虫呢转变成身体纤细而且长

有翅膀、羽化成蝶的状况。这么大的变化，他们脑中的记忆会重置吗？其实科学家为了做这个相关的研究，也是进行有点残忍的实验。他对一名呢这个烟草天鹅的幼虫呢进行实验哦。他们先是呢用简单的有机化学物质，像这个乙酸乙酯的气味呢来吸引幼虫。那当幼虫靠近的时候呢，再用电极轻轻的电它这样子。那久而久之啊，这毛虫呢就会避开这个乙酸乙酯的气味，并且延续到羽化成蛾之后哦。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他们还是毛毛虫的时期，对于相关的记忆还是有的哦。而且这个电极的记忆也造成这些毛毛虫呢心里有点阴影的状况哦。听到唐娜的歌曲《蝴蝶》。

好，听到唐娜在1998年《别恋》这张专辑当中的《蝴蝶》，哇，有人说今晚呢很多蝴蝶歌曲都还蛮好听的哦，确实啊。时间呢是晚上的10:4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70.5公里，说杨梅端前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

是顺利排除，但是小客车翻车还在同步的处理当中哦。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翻车，是占用了内线的两线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说到蝴蝶呢，大家都会想到他们会吃花蜜嘛，就觉得哇，蝴蝶应该是充满着梦幻感觉的一种昆虫。但你知道吗？蝴蝶也会吃屎喝尿哎。哇嘞，那会安内吼。主要呢，蝴蝶它也会吸食这个蝠果啊、尿液、便便，甚至还会吸血。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得身体所需要的盐分啊，或氨基酸。虽然它们平常会吸蜜是没错啦，但是呢，当需要氨基酸的时候，就会飞到便便上面啊、尿上面啊，或是呢，这个腐烂的动物身体上面呢，去吸食相关的一些所需要的东西哦。另外，蝴蝶的嘴巴呢是无法感觉到食物的味道的，它们的味觉器官是在脚尖端的部分哦，用脚尖端，所以它只要停在上面的话呢，就可以辨认这个食物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了。

Yeah， 听到菲姐蔡依林的花蝴蝶，哇，现在真的有点紧张哎，不知道你支持今年的国语女歌手会是谁呢？等一下就要公布了，晚上的10:51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处，在高原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翻车，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是占用了内线的两线车道。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六一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大山的平交道的匝道呢，到外埔平交道的匝道前，内外车道是有三角锥倾倒的状况哦。

哎呦喂哟、哦，听到吼、哦，翁立友和唐立版本的《蝴蝶梦》，即段时间是半暝吼、哦，应该讲是暗下十点五十六分啦、啊。好，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73公里，是有这个小客车翻车占用内两线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有关虫的歌曲也送上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晚上11点，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
3: 警广路况导航。首先也带你关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了，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3公里呢，说在高原路段的内两线车道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翻车，占用了内两线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是有施工的，然后标志不是很清楚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再来带您关心呢这个省道的状况，在台九线呢说双向的万里溪桥是有封桥的情形，目前南北向的车道呢是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的，会看现场状况来做全面封桥的状况。那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省道排除讯息哦，台九线的北上118公里，东澳派出所的中线呢是有小货车故障，那目前呢是已经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嘛，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啊，佮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耶、yeah, ！听到张艾嘉的歌曲《童年》，有唤起你那些年的回忆吗？时间是晚上的11: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力，那边吹的我加干单，脸书 IG 吹 K 上的 DJ。

A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垂钓，哇哦！节目迎接第二趴喽，给你一系列的夏天主题歌曲。这个夏天你还好吗？有人觉得好热好热，有人觉得雨下一整天好烦哦。好，带你关心最新的状况哦。台九丁线的苏澳大清水路段的双向45公里呢，是有土石泥流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台九线这边呢，有土石泥流双向的45.3公里，经过的话请务必小心。目前整体看起来呢，在台九线这边的台北丰港路段是双向呢有进行相关的管制哦，就万里西桥有封闭这样，那南北向的车道是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哦。那等一下会看这个雨量状况，可能会实施全面封闭的情形，所以可以的话呢，避免前往东部去游玩哦，因为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状况，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有关夏天的歌曲，听到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在高汝仁的歌曲《爱在夏天之下》呢，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夏天吗？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冬天或是秋天哦，比较不会那么热。但我看好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慢慢熟悉了这个天气状况，对不对？我这礼拜问大家说，你觉得夏天你习惯了吗？我是加一吼，还不太习惯，但我看好多人都习惯了。好啦，那也要提醒大家呢，晚上如果要开冷气的话呢，不要开得太凉哦，可能开个26度以上搭配风扇会比较好。另外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九丁的苏澳大清水路段的双向 45.3 公里呢有土石泥流状况，目前正在通报当中。那刚也颁出了金曲奖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是由张震岳获得，也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一众歌手，包括李宗盛、张震岳和罗大佑一起演唱的《亡命之徒》。哇，在播歌同时呢，歌后也出炉喽，是我们佩姐蔡依林哦。

0: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

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点钱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好的，听到纵贯线的歌曲《亡命之徒》，也恭喜张震岳哈获得今年金曲奖的歌王。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沙鹿出口处是有抛锚车的，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另外，台九丁的四号大清水路段的双向呢，45.3公里有土的泥石流，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排除状况，在国三说北上的73公里呢，在这边哦，说高原路段的内两线是有小客车翻车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力也在顺顺，那给啊，也希望呢大家是平安的哦。刚刚说今年的歌后也出炉了，是佩姐蔡依林嘛？其实前阵子有跟她拍一支广告，还有近距离的互动哦，但是什么广告不能说，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听到佩姐蔡依林的今年。最应该是去年吧，最赞的作品哦，《Pressure》。

恭喜今年的歌后菲姐蔡依林得到37金钟的最佳女歌手奖。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5，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的状况呢是排除喽。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沙鹿出口处的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至于路网图呈现上面呢，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了，这里吼在木栅休息站这边。木栅休息站呢，目前主要呢在南向的部分呢是爆满的状况，所以请你经过时候呢，可能不要停留吼，会找不到车位。其他路段呢，看起来呢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位哦。好耶，麻烦跟警广一起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哟。哇，有关夏天的歌曲，这首歌也很多人会唱吧？来自拖拉库乐团的《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好多高雄的听众都说，哦，这个天气好热好热哦。但确实夏天好像应该去南部走走，感受一下呢。哇哦，这个很有这个夏天城市的感觉哦。我觉得夏天的话呢，在北部有点闷热，因为台北都这样湿湿闷闷的。但是南部是一种爽热哈，又是别是一番不同的风味哦。好，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因为哈台九线的双向227公里到229公里呢，受到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然后呢，再加上花莲山区是持续降雨的，未来20小时的雨量呢，可能会有这个爆表的状况，就可能会让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有红色警戒，所以到时候的话呢，可能会全线封闭。目前整体来说是内线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哦。再请各位呢，经过台九线的时候特别留意，目前台九线看起来呢，如果要前往花莲市区、光复啊、瑞穗啊，以及玉里及台东等方向的话，要提早改道了。因为呢有相关的管制状况，在万里溪桥呢是有这个封闭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歌，就一首接一首听到温岚的《夏天的风》。

然后在温岚的夏天的风的歌曲之下呢，刚也翻出了三七金钟的最佳专辑奖，是由佩姐蔡依林的《Pressure》所获得哦，也是呢今年的最大奖。恭喜佩姐！时间来到晚上的11:36，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雨是持续在下的哦，中央气象署是持续的发布了豪雨特报，在晚上的11:10呢，因为封面影响之下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宜兰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地区包括了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希望大家呢要留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低洼地区小心啊，这个淹水啊等等的状况。那连日降雨呢，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山区会有坍方落石和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发生哦。继续送上呢，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

0: 耳边听到原味觉醒的歌曲《夏天的风》，怎么办？我觉得夏天的风好热哦。收在他们呢2005年《幸福下载》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主要呢，在针对宜兰县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目前看起来会持续到凌晨1:37为止。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伴随这个雷电啊、剧烈降雨和强阵风的状况，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冰雹哦。所以要请大家在宜兰县要特别留意一下相关的状况，也离溪水呢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因为目前这个雨势是蛮大的，是持续发布豪雨，那也同步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的状况。另外，你在台九线吗？在台九线要注意哦。目前双向的万里溪桥是封闭的，然后呢，南北向会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如果呢发觉堰塞湖警报拉警戒的话呢，就会进行相关的全线封闭的状况。耶、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

0: 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们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收南下的100公里到101公里嘛，大山交流道的匝道和外埔交流道匝道内外车道呢是有三角锥倾倒的，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今天的星海北北游台湾要带大家来赏花，至于赏花的话呢，新北市要赏什么？目前有荷花可以赏哦。新北大汉溪畔呢有这个翠绿的荷花哦，是已经铺满水面了，那非常漂亮的荷花呢也为这个夏天哦吹响夏天到来的这个号角哦。如果想拍荷花的话呢，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哦。目前呢，在新北大汉溪桥的荷花是已经绽放当中。那今年的荷花呢，会一路呢会展到八月哦。那民众呢，可以沿着大汉溪安排一场浪漫的旅行，不管是在烈日当空下感受一下活力，又或者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感受朦胧感哦，都是还不错的安排。有关夏天的歌曲，听到任贤齐、阿牛和光良的《浪花一朵朵》。

好的，听到任贤齐、阿牛和光良的《浪花一朵朵》，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1:51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喽。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雨势还是持续当中哦，所以呢，台九线的话呢，在万里溪桥、秀峰桥，目前是南北向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那同时有听众回报说，在台九丁的苏澳大清水路段，双向的45.3公里呢是有土石泥流状况哦，经过请你务必小心。好，夏天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其实坊间有一个名言啊，叫做要赏这个莲花的话呢，叫做北观音，南白河，对不对？是的，北部就是以桃园县的观音呢为主场哦。今年从7月4号呢一路展到8月30号，那当地包括一些休闲园区啊等等的，有这个百莲好合的莲花季活动。所以呢，大家想要掌握这个夏天美美的莲花大绽放的话呢，也可以到现场去观赏哦。除了有这个导览之外，也有舞台表演啊，或是 DIY 等等的课程哦。甚至还可以体验呢大王莲拍下水上漂的奇迹美照，就是那个莲花荷叶哦，超级大，可以撑住一个人啊。所以大家想感受一下充满魅力的莲花旅行的话呢，不妨到桃园的观音感受一下咯。

好的，在梁静茹的宁夏歌声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送上陈升的歌曲《Summer》，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0: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景广路况导航，迎接6月28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有施工哦，然后呢，目前标志不太清楚，请你经过的话特别小心。排除消息，在国1说南下的沙鹿出口处的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3号的北上73公里处呢，说高原路段有内线车道的小客车翻车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

0: 长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听到谢怡君和陈随一起合唱的《残胶啊猛西西》，加够这一关吼，基本上是半美仔里点控高分。好，感谢你持续呢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边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嘴的哇哦！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麦看看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哦，但是呢，全台雨势都很大，所以要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然后呢也是拉慢车速，不要开太快哦，避免打水漂、翻车等等的状况发生。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咯。节目第三趴迎接动物的主题歌曲，他们是五月天。

听到五月天的歌曲《派对动物》，时间来到凌晨0:1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临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修管制封闭的状况，因为受到积水影响的情形之下呢。本来后国道三号的南向林边出口匝道有管制封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同时排除讯息，在省道台61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过了大山交流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前的内外车道有三角锥倾倒情形，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喽。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刘若英版本的《快乐天堂》。

哇哦，听到刘若英版本的《快乐天堂》是他呢2020年哦的版本，凌晨0:19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台九线的北上呢67.5公里过了二程路段，有这个大树枝掉落占用北向车道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同时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晓。刚也收到我选角朋友的求救，说要找会开大货车的驾驶朋友。我放在即时动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救救他哦，因为他也是那个影集的选角啦，主要有一些影集有各种角色嘛，需要各式各样的人去帮助、去帮忙、去完成一部影集的拍摄，这样。好，那同步如果不管是开大货车还是小客车哦，目前全台是有下雨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尤其下雨天开车呢，会有打水漂的状况，就是呢你的轮胎抓地力不足哦，会打滑嘛。这个时候呢就必须给放慢车速，才可以增加这个抓地力了。那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请赶快回报警广告诉俊晓。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苏打绿的爱人动物。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爱人动物》。时间是凌晨0:24咯，也同步后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在台九线的北上67公里呢，过了二城有这个大树枝掉落，占用了北向车道，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呢，黄飞的《小熊维尼》。

听黄花的歌声吼，小熊维尼，今麦时间吼是半暝十二点二十八分呐、啊，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消息喽，在国道二号的西行。

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是国道三号吼，因为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有这个管制封闭的情形，因为受到积水的影响之下呢，可能经过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好，那在路网图部分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0。

接着想说来个两三首关于熊的歌哦，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在2008年《Hot Station》当中的歌曲《我是熊》。时间是凌晨0:31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是管制封闭的，因为积水影响之下呢，本来国3南向的林边出口匝道呢有进行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同时台9线哦双向的万里西桥是有封闭的情形哦，目前是南北向的车道呢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会看这个状况来做全面封桥啊，主要呢是因为怕这堰塞湖有红色警戒的状况。

0: 听到2003年的动画，这个动画呢叫做《熊的传说》里面的主题曲《Look Through My Ears》，来自于菲尔·柯林所带来的热血作品哦。凌晨0:36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67公里。说过了二重呢，有这个大树枝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哎，不知道大家好，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着警广？我相信应该全台很多地方的民众呢，都在开车的路上会锁定警广。那在锁定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跟警广呢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尤其今天晚上呢，其实路况是不太好的，精神更要掌握。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留意呢虚拟货币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

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欢迎贤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1:10是有发布呢豪雨特报，因为锋面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发布的区域呢，包括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以及花莲县哦，其中最严重的话呢是这个橘色灯号的宜兰县，邀请以上县市大家做好相关的这个雨具的准备工作，那同时要小心积水等等的状况哦。另外呢，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也公布了这个宜兰县地区呢是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我相信在宜兰的大家应该不断的听到雷声哦，这个状况会持续到凌晨1:37才会为止，希望大家呢要特别的留意。有任何最新状况的，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好，就要迎接七月了，有哪一些要留意的呢？等一下慢慢告诉大家。首先呢是职场霸凌法已经入法喽，职场霸凌法将成为七月呢劳动新制的重点，配合呢职业安全卫生法、职业霸凌防治新制呢将在7月1日执行哦。劳动部也公告了这个职场霸凌防治的一些准则啊，和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的最高负责的职管霸凌事件申诉办法等等两项子法，所以呢有相关的规定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查询哦，以确保自己的权益不会受损哦。有关动物的歌曲，听到周华健的你在我心里面。

是不管在哪里都在你的心里面，听到周华健的你在我心里面。时间是凌晨0:4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主要呢目前雨的状况是持续的，路网图看起来呢整体是不错，但是呢要留意的是在东部的区域哦，因为东部的雨势是稍微大一些的。那其中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双向的万里西桥秀峰桥啊，南北向的车道会各留一线车道来做通行，经过请你小心了。嗯，刚刚的作品来自泰山的主题曲哦，你在我心里面，继续送上狮子王的主题曲。

来自《狮子王》里面的歌曲《Circle of Life》，生生不息，来自艾尔顿强的版本。凌晨0:50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二号的西行呢，20公里处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出口有施工哦，然后呢相关标志不太清楚，也正在通报相关单位来关心当中了。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了，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空空一里三。

大家听到 Maroon 5 魔力红的作品 Animal 兽性大发，时间来到呢凌晨0: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到底今天的天气会如何改变了？今天呢封面会逐渐的北移，那台湾南部区域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然后呢在中部以北包括的东北部啊东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的话呢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希望大家多多的留意小心。那目前啊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也导致齁有这个豪雨的状况，因为封面影响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昨天到今天的话呢宜兰地区会有大豪雨的等级，那包括了新竹以北区域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呢特别小心一下雷击和强阵风，出门记得带上雨具防雨啊。另外呢目前啊在这个宜兰呢还是有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主要呢也是封面影响之下呢宜兰县会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哦，到等一下的1:37，希望在宜兰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雷雨的状况，那有任何状况的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好快来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在嘴流哇哦。好，送上的作品来自500的夏夜晚风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夏天感觉的歌曲也欢迎到我的粉专来推荐哦，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带来空中，分享给全国的驾驶朋友和听众朋友。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自己，或者是我太笨。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晚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公里呢，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国道3号的南下呢，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有封闭状况哦。经过的话，请你小心，主要因为积水的关系啦。至于呢，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北上67公里，在过了2城有大树枝掉落，占用北上车道情形。还有是省道的排除消息了，在台六一的南下100公里到101公里呢，说在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的内外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惕。

0: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 PBS 微笑换日线哦，接下来主持棒交到我手中，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到现在下雨的情况哦。今天没有像昨天那么夸张了。昨天我从接到主持棒开始，一直到我交出主持棒，整整3个小时，全台湾都在下大雨，不夸张哦。中央气象署这边的好大雨特报呢，全台湾都是要么黄色的大雨特报，要么南部地区是橘色等级的好雨特报哦，非常可怕。那今天相较来讲，雨势是趋缓许多啦。此时此刻有发布好大雨特报的地方，集中在北部跟东部，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跟花莲哦。那这里要特别讲宜兰的部分，因为宜兰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我真的要麻烦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山区呢，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流啊、落石的状况发生，请尽量避免前往了，好不好？如果你真的想去山上玩的话，之后多的是时间。那讲到关于山区道路的一些状况呢，这里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台九线的北上67.5公里过了20%哦，是有很大的树枝啊掉在路上的，占用了北上车道哦。那稍早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啊，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台九线的北上67.5公里，过了20%，北上车道呢是被大树枝给占用住了。那这里有接获新的排除好消息，台九丁原本在双向的45.3公里，这里原本有土石泥流阻碍通行，现在已经恢复通行了，好，感谢同仁的帮忙，让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关于台

九线呢，其实在昨天6月27号下午1点开始就实施了枫桥管制哦。实施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227.5到229公里，双向呢都在进行枫桥管制。那会采南北双向呢各留设一线的内线车道，然后供紧急的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的时候来使用。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则消息了哈。啊，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非常的可怕。这几天的雨是下到我只能说乱七八糟哈。哦，把大家搞得乱七八糟，那个风势雨势呢也是乱七八糟的，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已经雨势趋缓，哦，开始有办法做一些灾后的复原动作的话呢，就互相帮忙哦。你的厝边头尾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哦，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有没有需要你的协助，我们就伸出援手，大家一起来尽早的恢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哦。有的矿机的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昨天晚上一年一度的盛事金曲奖颁奖完了，听到今年的最佳新人得主陈贤靖的歌声《春雨》。Thank you.

陈贤静的歌声，春雨，春雨落在我脸上。最近这几天的雨有没有落在你的脸上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机车族的话啊，开到都拜来爬爬照的话呢，那应该是体验非常深刻哦。挡风镜如果没有用下来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骑车的，打在脸上很痛哎，而且整个视线超级模糊的。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啊，在这种天气的状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你的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哦，在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因为这边呢大积水啊，还没有退哦，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匝道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国三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当中。另外稍早呢，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情形，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留意。有的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前面讲了这么多有关于下雨的事情哦，那到底今天6月28号星期日天气状况一整天是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这样子跟我们说的。他说封面啊逐渐北移离开了，太好了太好了、哦、终于要放晴了是吧。环境呢是西南偏南风啦，那水汽呢还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哦。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呢会不定时的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呢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哦，麻烦这几个地方的朋友们出门一定要带雨具啦。那中午前呢，花东地区是多云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啊，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都会开始下午后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台东跟南部山区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简单来讲呢就是该下的雨还是会下了、哦、可能跟前两天差不了多少，但是没有那么的强烈了。不管你今天人在哪里，要去哪边玩，出门在外记得带把伞带个雨衣、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的全台各地低温普遍落在24到27度，高温是30到33度，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是比较闷热的。哇，这个我昨天晚上呢想说没有雨出去买个东西稍微晃一晃好了，骑车5分钟的距离没有任何的雨，我想说应该是蛮凉爽的，没有，很闷耶，那很像是你去游泳池的那种三温暖烤箱里面的那种感觉，湿气很重，然后温度又很高，很像你被闷住快要闷熟的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状况呢，我还比较喜欢可能下点小雨比较好一点哦。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掌握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好好的安排你的周末时光。下一首歌，朱少维的《西班牙苍蝇》。

听到是朱少维的歌声《西班牙苍蝇》。继续来提供路况消息给各位。台61线南下100到101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之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是倒在路上的，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呢，要请大家留意到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哇，这个施工非常久哦，可能要到明后年去了。那也要麻烦大家每次行经台66线的时候呢，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双向0.1到2.6公里，这里是主线不能走的。台61线呢，双向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哦，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唱，孤芳自赏形成一众和唱，回望脚下我成文化走向，喜来人下街头主宰演唱。

1:27，听到来自刘卓轩的歌曲《荒井》。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耳边听到来自吕杰飞的歌声，《绝世武功》，等等见哦。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最安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可能跟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哦。刚刚传来，在台七以南下的8.9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市的这个交界哦，有土石坍方，占用了部分车道。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哈，台七乙的南下8.9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市这边，哇，这个土石坍方啊，占用部分车道。那大溪分局的远景以及复兴公路段呢，已经正在前往处理当中了。我麻烦各位呢，可以的话先行改道了。那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啊，恶劣，可以说是用危险来形容哈，所以山路呢、山区啊，尽量不要前往啊。好，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呢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因为这边呢在大淹水哦，还没有退啦。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呢，警广这边收到讯息之后会再跟大家做更新的动作哦，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了。另外稍早呢，国道二号的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的情形，一直没有接到后续的回传，我不晓得这辆抛锚车还在不在，也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IG， 应该说阿金的 Facebook 哦？我在讲什么呢？我刚刚想讲 IG 对不对？我没有经营 IG 啦。但我有经营粉丝专页哦，你在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有 follow 的话呢，你会发现我在这个礼拜的 po 文呢，我跟大家分享我买了酸呀芒果，没错，最近的芒果产季来了哈。你有没有跟上这一波呢？大家都在吃芒果，都在买芒果。那你知道吃芒果有什么好处吗？那最近跟芒果有关的消息又有哪一些呢？昨天6月27号呢，走马濑农场正式盛大开幕了。开幕什么东西？台南国际芒果节哈，结合了产地跟国际的采购活动，拓展海外市场。市长黄伟哲呢，还有农粮署的副署长陈启荣，以及日本6个城市的访团哦，他们都有参与这个活动的开幕仪式啦。啊，那在地呢宣传芒果的好，让我们台湾人呢可以吃得津津有味，也把这些好的水果呢给推出去哦，像是就推到欧洲去了。那英国呢，他们也引进了台湾的芒果哦，然后引进到他们有一个专门在进口台湾商品的超市，他们引进了一箱14颗的爱文芒果，然后去试试水温，一致好评哦，只能说真的是台湾的水果太厉害了。无敌呀、啊！而且今年的芒果销量还有产量呢，真的是非常多哦。有新闻统计啊，农业部这边的资讯呢，去年2025年的台湾生鲜芒果外销量是836公吨，然后今年呢，光是1到5月哦，就已经出口了325公吨哦。农业部长陈俊基呢也预估，今年一整年的对外销量啊，有可能会达到去年的2.5到2.6倍哦，真正有够多啦！哇，台湾真的是水果王国哎，芒果的出口大国。好，如果你还没跟上这一波的芒果盛产季的话呢，赶快齁一起去买芒果来吃啦。芒果吃到身体里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啦。芒果里面呢含丰富的维生素 A 齁，它高出苹果将近60倍之多欸。好，那根据卫福部发布的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齁，成人男女性每日的维生素 A 摄取量应该要达到六百

到500微克。哦，那你光是食用呢大概30克的艾文芒果就已经超过了每日摄取量，哦，可见啊它的维生素 A 含量相当的惊人啊。那你如果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A 呢，不仅可以维护眼

减少你去摄取其他高油脂的食物啊。哦，那热量呢其实也比较低一点齁，只要你适量的摄取，其实是不用担心热量超标的。而且芒果里面呢也含有可以帮助食物分解还有蛋白质消化的酶，哦，有助于促进你的体内肠胃蠕动还有预防便秘。而且不论是哪一种芒果，只要你喜欢吃芒果呢，任何一种芒果里面都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那其中又以爱文芒果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刚才讲到维生素 A 嘛，贝塔胡萝卜素呢在体内也可以转换成维生素 A， 是可以有效去预防癌症的，让你的细胞可以良性的分化哦。而且芒果里面还有叶酸，它可以去抑制癌细胞讯号的传递哦。那加上呢膳食纤维也可以在你体内去促进肠胃蠕动，让那些不好的东西呢不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去停留太久啦。讲完好处有没有坏处呢？哦，不能说坏处，但是有些人呢尽量少吃为妙啦。有些人有听说过，可能有人流传说芒果是比较湿的，比较毒的，有过敏体质，皮肤疾病或有肾脏病的人呢可能不太能吃齁。那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营养治疗科的营养师就表示说呢，有些民众的过敏源啊是芒果果肉哦。那如果你本身就对芒果果肉过敏的话呢，你就应该要避免去食用芒果啦。另外呢，芒果的果皮有所谓的七分哦，那接触到皮肤呢可能会引发过敏的反应，产生红肿痒的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你要去切芒果，你要去好好的享用它之前呢，你要先把芒果给洗干净哦。而且你在削完外皮之后呢，也要把手再洗干净一次哦，你这时候呢才不会让这些七分呢留在手上让你过敏哦。那至于患有肾脏病到底能不能吃芒果呢？内湖国泰诊所的医师呢也指出了，部分的肾脏病患者可能要注意，注意什么？芒果含有高糖分跟钾离子哈，特别是糖尿病引发的肾脏病的这些患者呢，哦，由于芒果的糖分比较高一点点，如果你吃了太多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血糖过高，会有点风险啦。所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刚才讲到的含有大量的钾离子哈，肾脏病的患者呢也确实应该要注意，要减少芒果的摄取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呢，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事情哦。什么事情？索亚的产季来了，大家都在买，大家都在吃，我自己也买了一大堆哦，家里快放不下了，但是真的蛮好吃的啦。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一波丢席的水果呢，好好的享用它，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酌量的去食用哦，好好的享受我们台湾厉害的水果啦。1:4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是台七乙南下的8.9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这边哦，路上呢是有土石坍方了，占用部分车道。可以的话呢，就麻烦你先行改道，不要再走台七乙了。那大溪分局跟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接着就来继续听歌休息一下喽，来自放浪兄弟的。All night long.

听到来自放浪兄弟的歌曲 All Night Long。 现在来到了1:47哦，那刚刚传来的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台九线北上 67.5 公里，过了二程呢，路面上有大树枝啊遮挡了北上的车道哦，那刚才已经接获顺利排除了哦，感谢在地辛苦的同仁哦。那这边要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台七以南下的 8.9 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这边哦，那路上呢有土石坍方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也在管制封闭哦，这边从昨天晚上快12点开始大淹水啊，没有办法开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改道行驶了。好，那这里呢也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台九线的 227.5 到229公里，这里呢是在实施封桥的管制啦，那 南北的双向车道呢各留设一线的内线车道供紧急的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使用的哦，那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啊实在是太强了，想到很多地方呢都开始传出灾情哦，很多道路也是阻断的情形，都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咯。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3。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徐怀钰跟彭博义的超级喜欢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品超的《变化球》。时间来到1:56，继续提醒各位，台七已南下8.9公里，这里是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的路段哦。土石坍方啦，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呢，如果你走这边的话一定要留意哦，那可以的话呢提早帮我们改道通行，先提早避开了。好，那另外呢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在管制封闭，也是要请您先行避开。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点前送给大家，欧巴雄青心情哪喝。虽然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但是放假呢就是要开心，希望大家听完歌曲呢也可以让心情保持愉快，继续收听景广，度过这个夜晚，好好的来享受你的周日时光。

0: 自己。
1: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哦。从昨天晚上11:55这边呢就发布了这个消息，因为东港这里呢积水非常严重啦，所以这里要先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再来台七乙的南下8.9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的地方呢，路上是有土石坍方的，那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提早改道行驶。好，那稍早有接获国道二号西行20公里处莺歌系统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另外夜间施工的部分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6线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现在全台各地虽然说没有像昨天那么夸张发布全台的豪雨特报啦，但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中部以南也基本上都有在下雨的状况，天气不好的气候不佳的标志呢也是密密麻麻的，所以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雨的这种天气，你周末假日时光怎么过呢？如果不能出门，那就是在家里面可能追剧、看电视、打游戏，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昨天晚上第37届的金群奖的颁奖典礼直播，你有看吗？我先自首，我没有，因为上班前我要睡觉。如果呢，我昨天晚上有看直播，然后很兴高采烈想要跟你们分享，那我大概现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想睡觉了，我就会开始不知道的要说什么话，然后支支吾吾的。但今年的金曲奖呢，哇，其实得奖的人，也都是非常厉害。那尤其我们在我跟朋友，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开始讨论说，这次的谁谁谁啊，要怎么样跟谁拼啊，哇，这个组合太可怕之类的，我们也是讨论的蛮热烈的。那我们有猜了几个，那当然有猜到最佳新人奖了，陈贤进得奖了，真是太恭喜他了。那讲到这边，我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今年得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由屁雅吴贝雅夺得，那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呢是舒米恩夺下的，我们就来听他们两个合唱的作品，来自吴贝雅跟舒米恩的 Call Me Sumin。

Call me 宿命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舒米恩强强联手的合作、哦、非常好听啊！时间来到2:11，继续来重点提醒一下，台九线227.5到229公里，这里呢是万里溪桥南北两端、哦、正在进行封桥的管制。好，那南北向的车道呢各留设一线的内侧车道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使用的。好，那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这边呢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就先帮我们避开了。那同样要避开的地方还有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以及台七乙南下 8.9 公里，这里是过了新北市桃园事件有土石坍方啦，也是要麻烦大家再帮我们多多留意了。天雨路滑、哦、除了山区要特别注意之外呢，你在一般的道路上高速公路上开车也都要特别小心啊，千万不要抢快、哦、也不要乱开，你要变换车道呢方向灯打好打满，那不要在那边蛇行啊，危险驾驶，这种天气状况你又在那边欧北亏掐，发生意外的几率是蛮高的、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别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8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范丞丞的歌声《奶油客》。

来自 Current CC 的歌曲 Ignore， 希望在凌晨两点多的时间听到这样子非常动感的歌曲，可以让你在开车的路上呢一起摆动起来哈、哦，精神上摆动就好了，你身体可以不用跟着摆哈，不然太危险了。开车还是要好好开啦，方向盘握紧，然后油门踩。

好，不要在那边晃来晃去的。今天比起昨天的同个时段呢，路况啊其实是少比较多的哦。昨天真的是很多呢，哇，几乎每个小时都传来一辆要么自撞的，要么就抛锚的，哇，真的是很多事情哦。那有可能是因为今天雨相对小比较多啦，所以发生这些状况的几率呢就没那么高。但还是要提醒大家，雨虽然小很多，但还是在下雨哈。只要有下雨呢，就一定是比较危险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这里来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正在施工。好，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麻烦大家呢也留意一下现场的指引了。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128号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施工的。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线的车道也有施工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同里 Zunya 跟林默西的歌声《In Your Eyes》。

同理，尊雅跟林默西的歌曲《In Your Eyes》，在你眼里的是你的爱人、你的家人，还是一望无际的雨呢？现在下雨下得很夸张哦。好，那下雨下得这么大呢，又传来了有落石坍方的状况啦。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处哦，碧绿溪路段这边啊，边坡土石坍方了。好，麻烦大家走台八线会行经96公里处碧绿溪这边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哦，边坡的土石开始在往下掉啦。哦，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呢先行改道哦。有的话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六个单元哦，第二个单元哦，讲成第六个，突然冒出了好多个。好，第二个单元呢是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袜啦，要来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新闻事情。耳边听到来自毕淑静的《太阳陪着行星》，我们等等见喽。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任务。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半夜两点33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交给我，要来带你给你一些交通相关的资讯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处碧绿溪的路段啊，边坡土石塌方了，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再来台七乙的南下8.9公里，过了新北市桃园世界呢，这边哦土石也是塌方的状况，占用了部分车道啊，现场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是不能走的哦，因为这边呢淹大水啊，哦，这几个路况都是因为最近

下雨下得非常夸张，所以呢一定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这几天可以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等天气好转你想去哪边玩再去玩吧。好，那另外也要来重点提起一下，台九线的 227.5 到229公里万里溪桥南北两端呢正在实施封桥管制哦。那这里呢南北向的车道各留设一线的内侧车道，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撤离的时候来使用，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人逛街的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呢要来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交通资讯哦，其实呢是一些我们一直在重点提醒的部分，要来继续跟大家耳提面命啦。首先呢就是从这两年非常注重的行人的部分啦。你有没有养成停让行人的习惯呢？新北市有一名王姓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没有停让行人，造成行人受伤啦。虽然呢他以天色太暗哦，那行人穿黑衣服突然走出来啊，车子太旧刹不住，这些理由呢哦来提起行政诉讼啊，结果还是遭到法院判决败诉，除了需要缴纳罚锾之外呢驾照哦也被吊扣了12个月了。那自115年1月31号起呢不停让行人的罚则哦其实大幅加重了，驾驶人如果没有暂停让行人让他优先通行的话呢，除了会记违规点数三点之外，还有要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如果因肇事致人受伤呢，还会处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并且吊扣驾照1到2年哦。那如果你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还会处到36000元的罚锾，吊销驾照，而且还禁止考领驾照4到5年哦。好，所以大家行经路口一定要注意啊，停让行人啊。那接着就是有关于自撞的部分哦，其实昨天呢也是自撞事故蛮多的，因为下雨的关系啊，大家开车起来比较风险比较大一点哦，你车速一快呢天雨路滑一个不小心就撞上去了。高工局表示哦，高速公路的行车是比较快的，那在这种高速行驶下发生碰撞啊，往往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旋转翻覆哦，那如果不幸发生意外呢，其实伤亡的程度严重程度也是比较高的。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哈，114年的国道超速违规取缔件数呢，总共是325152件哦，很多呢哦，占了国道违规取缔件数的35%左右啦。那也会被事情节来判处新台币3000到36000元不等的罚锾哦。那严重超速者呢，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甚至是吊销驾照。请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哦，该开多少就开多少，卖欧北亏啦。好，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关心到就是毒品哦。毒品不止在治安方面，在交通方面呢也是非常影响甚大的啦，因为很多人会毒驾哦。交通部积极配合行政院的研议修正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强化毒驾的处罚啊，还有驾照的管理机制哦。在相关修法完成之前呢，他们在这一两个礼拜哦也先行预告修正的部分条文，那预计呢在今年的7月中旬哦就会发布实行了，大概在2个礼拜左右。那本次修正的重点包括呢建立使用毒品者的换照观察制度哦，还有强化持照资格的管理，加强考照资格的审查，以及呢增订毒驾吊照后的重考规范。简单来讲就是针对有吸食毒品啊哦，或者是你有毒驾的这些人呢，它的规范会再更严谨一点，没有让你那么好再考驾照哦，那处罚呢也会再加重一点哦。希望大家真的是卖假头啦哦，吸毒不好啦，如果你身边有人在吸毒呢，阻止他，报警哦，跟医院通报，想办法呢让他戒掉。毕竟呢毒品一碰呢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哦，你会整个人 OUK 啦。

好了，以上呢就是几个重点提醒的部分。今天安心交给我单元，跟大家继续关心一下你行车交通的安全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时间来到2:30。

听到的歌曲来自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得主黄雨涵跟雷勤的合作《暮春》。2:43，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是管制封闭的，这边淹水淹到现在呢，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应该是还在淹啊，哦，不能走，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台七已南下8.9公里，过新北市桃园世界这边呢，路段土石塌方了，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有落石塌方的状况呢，在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边坡的土石正在塌方当中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卢广仲的。雨时多云偶阵晴。

听到歌曲来自大象体操跟9888的合作《影子》。时间来到了2:51:52。目前收到的最新路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台七乙的南下8.9公里处，是过了新北市桃园事件哦，说有土石坍方占用部分车道。刚才已经接获最新消息说排除掉，大家可以顺利通过了。非常感谢公务段相关同仁哦。那接着呢，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是台八线啊，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边坡土石坍方，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真的是天气非常恶劣啦，那出门在外呢，即便你是开平面道路哦，开高速公路呢，也都是相对危险的哦。如果可以待在家里面呢，就待着哦，家里面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嘛，对不对？你可以把昨天晚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再看个3遍嘛，对不对？然后那你今天的时间可能就过差不多了，剩下时间呢就听景广，然后睡个觉，一天就顺顺利利的过去了，平平安安，然后迎接下个礼拜的挑战也是蛮不错的哦。希望大家周末过得愉快，玩得开心，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呐。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谢清叶 Friday Night。

Friday night 来自谢清叶，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点前听到歌曲来自佐藤健雅菲跟吉田莉拉的歌曲《现象花火》。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来到我们的回忆歌单了。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今夜谈心的第三个小时。

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这边在淹水，目前还没有排除掉。那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处碧绿溪路段边坡土石塌方了，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稍早国道2号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的外路间说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消息。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55.2到358公里关庙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关庙出口正在实施半半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的双向呢，都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呢，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关系，那导致这边呢正在进行封桥的管制。台九线的227.5到229公里万里西桥的南北两端呢都正在管制当中。那现场是留设一线的内线车道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的撤离通行使用的，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之前是回忆歌单，今天跟昨天是一样的主题哈，没有错，在昨天6月27号的晚上呢，第37届的金曲奖盛大举行了，非常的精彩。那今天呢，要来听到这些得奖者啊、入围者他们的一些经典作品啦，一起来带大家重温这些金曲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哇，今年的大赢家，也不能说大赢家哈，应该说这首歌在电影出来之后呢，大家真的是传唱度非常之高啊，年度歌曲奖的得主阿令啊，哦，幸福在歌唱真的是今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的歌曲，恭喜他了。那我们要来听的是阿令在早期的作品啊，他在2007年的时候呢，是有被提名最佳新人奖的，那个时候的专辑《失恋无罪》，我们来听一下《失恋无罪》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一首歌想必也是非常多人哦有办法一起跟着唱的。四季。

阿令非常早期的经典作品之一《四季》。今年夺得年度歌曲奖的阿令、那一首《幸福在歌唱》呢，其实也让名制作人陈建奇、那用这首歌呢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我们就来讲到陈建奇，他其实也是哇得奖提名的常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他2008年第19届金曲奖的时候提名的最佳编曲人奖的作品。这首歌也是非常多人可能童年回忆或青春时期一定会听到的歌。这首歌曲发行在2007年11月，是梁静茹的第九张中文专辑。我们听到是专辑同名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崇拜》。

梁静茹的歌声崇拜。3:16，我们听歌之前呢，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路况哦。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这边在淹大水，应多注意啦，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东港这边的朋友真是辛苦了哦。好，还有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呢，边坡土石塌方，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接着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哦，这里是稍早接获在台61线的南下100到101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到外埔平交匝道内外线车道啊，有三角锥倒下来了。以及市区部分的施工，来提醒各位，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机车道在施工，还有环东大道往西正气桥之前的快车道内线呢，目前也正在施工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今天的回忆歌单我们非常应景哦，因为昨天呢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啦，我们听到跟这些得奖者入围者有关的一些比较早期的歌。下一位歌手呢，他在昨天哦夺得了评审团奖哦，那他也有入围年度歌曲奖，是陈小霞。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霞呢在2006年第1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哦，那奖项呢是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这首歌来自陈小霞的《13岁半》。

来自陈小霞的十三岁半。接着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又会是谁呢？好，今年的入围最佳台语专辑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以及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胡永吉，他的乐团呢，就是董事长乐团哦。那董事长乐团呢，之前也是在金曲奖的常客哦，金鹰奖也很常看到他们的身影。我们来听到的是2017年第28届金曲奖，他们用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三个奖项，分别是年度专辑、最佳台语专辑还有最佳乐团。听到的是他们的董事长的少年时代专辑里的歌曲 Born， 由董事长乐团跟黄连玉一起合唱的歌。

董事长乐团跟黄连玉的歌声无缘无缘呢。3:26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昨天的金曲奖颁奖典礼盛大举行也完结了。我们来听到这些得奖者、入围者他们的过去一些经典名曲哦。而听到的下一位就是今年得奖应该是最多的吧，九零蔡依林，她今年夺得了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呢，还有一个奖叫做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哦。那我们要来听到他很早期、很早期的作品《看我72遍》这张专辑哦，是他在2003年发行的哦。那后来也获奖了，在第15届金曲奖也获奖了哦。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说爱你》。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时间来到凌晨3:34，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尾声了，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今天准备的歌曲你都喜欢，也希望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让你感觉到有被陪伴的这种 feeling 哦。开车路上呢，不会孤单寂寞觉得冷啊。啊，倒是这种天气也不太需要怕会冷就是了，我反倒希望可以冷一点，不然好热哦。好，那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现在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那要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呢，正在管制封闭，不能走，因为这边在淹水啦，从昨天晚上淹到。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台八线呢，双向的96公里碧绿溪路段边坡有土石坍方，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是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61线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对向呢，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指引了。好，那这里还要来重点提醒一下台九线，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哦，哇，整个下雨下得很夸张，所以这边呢是达到了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哦。台九线的 227.5 到229公里万里溪桥南北两端正在实施封桥管制哦。那管制期间呢，会采南北双向车道呢各留设一线的内侧车道哦，来供紧急救灾车辆还有民众的撤离使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长夜。听到的歌声来自吴兆邦跟乔佑，爱丢呀。

是，这首歌曲来自吴兆邦跟乔佑的《爱丢》啊。3:40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台语歌曲哦，谁唱的？陈势安唱的歌哦，唱台语歌厉害了吧？听到来自陈势安的歌曲《无你的将来》。

听到歌曲来自奎刚的鱼肚白，现在距离天际显现鱼肚白亮起阳光还有一段距离哈，但这种天气应该说这种时节可能五点开始呢，阳光就会跑出来了。那到了3:50，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呢施工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段，中正路的335巷到文林路有在拆除分隔岛，那这个作业呢原本预计到6点，刚才已经收到，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继续留意到的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碧绿溪路段边坡土石坍方，请小心驾驶。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剩下最后两首歌的时间就要下班了，把主持棒交给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哈，今天是咱们的逸勋来代班跟大家见面。耳边听到来自张乔西《青春就这样错过》。

听到歌曲来自张乔西，《青春就这样错过》。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公馆青少年的歌声。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交棒给秋哥逸轩呢、啊，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早晨时光。下个礼拜空中再见喽，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查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奔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传来的最新路况，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了王田，这里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了内线以及外路间，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三号南下283.3公里，过了大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自撞的意外，也请大家留意了。再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正在管制封闭。台八线双向96公里处碧绿溪路段呢，边坡土石塌方，请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以上的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0: 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听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时间来到6月28号星期天凌晨的4: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啊。虽然说呢，昨天的此时段呢、啊，我们的宇宙起床号主持人宇宙呢，啊，这个似乎是跟大家说过再见了，对不对啊？因为事实上，这个昨天是宇宙主持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集。但今天怎么又出现了宇宙起床号呢？啊，我们把今天的节目说成番外篇好了啊。这个宇宙之后会在其他的时段啊继续在空中服务啊，但并不是说奕勋以后就来这个时段了啊，奕勋一样呢啊，还是这个周间呐、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的1点到4点的主持人，今天算是来代班啊。这个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做节目了哈，真是觉得有一点累呀、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身为一个平常主持凌晨1点到4点的主持人哈，这个时候通常在回家的路上，然后要准备睡觉了啊，所以等一下3个小时，我要跟着大家一起捏大腿啊，一起这个眼睛撑眼皮，这个撑着牙签啊，一起奋战到天亮，一起这个工作到7点钟。那么我们就一起加加油咯，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清晨的4点钟到早晨的7点钟啊，应该陆陆续续慢慢越来越多朋友们起床啊，或者是还没睡，有最后的工作要一直啊这个交接到天亮。那么不论你是哪一种朋友，接下来的3个小时都要持续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要多加小心，一样有路况报警广。金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苏打绿这首歌曲《小宇宙》，时间是凌晨的4: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啊！今天呢，这个宇宙已经跟这个节目告别了，所以今天这番外篇由逸勋来主持。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这个在北部区域，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收听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尤其嘞，很注意有车祸了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对撞事故，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283.3过大林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到现在，朋友们希望你体力不要用完啊，觉得体力快用完了，赶快到附近服务区休息一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落日飞车的歌曲，这首收录在他们去年的专辑，然后呢今年他们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这首《不如鸟》。

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 Bluebird， 时间是凌晨的4:18啊。这个今天在节目上呢，必须很诚实的告白说，哎，真的是有点累。为什么呢？啊，通常来讲啊，哎，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适时的为自己安排一些休息的节奏，对不对？啊，可是呢，啊，今天夜间我也没什么休息。昨天的晚上是金曲奖啊，这个身为电台的 DJ， 平常呢也很喜欢听音乐，当然是要全程守着直播观看，呵呵，然后呢发现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啊，或者是每一位入围者，或者是每一位得奖者的感言，真的是又激励了我一下哈，所以在今天在节目上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看完今年的金曲奖啊，这个歌王是谁呀？歌后是谁呀？啊，或者是我发现了一些好的表演，哎，这个穿插一下。好，但是呢，这个路况还是同样的重要了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这里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啊，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283.3过大林隧道外侧车道有自撞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今天有没有施工呢？国道省道几乎是没有，还是有一些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5.2到358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啊，但是在关庙的出口也是有半半施工，预计到6:00。省道呢啊，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00到101过大山交流道啊，到外埔平交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说是有三角锥倾倒的状况，以及呢在台一样是台61线哈，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

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好，行车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优去你的平行宇宙。

0: 感觉是一首非常神秘的歌曲。女孩与机器人平行宇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4:29。
1: 台湾小秘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喽。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

0: 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4:32。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的96公里碧绿溪的路段有边坡土石滑落的状况，这里双向都阻断了，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事实上呢，在台九线哦，双向的227.5到229公里，好，这里也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在达万里的堰塞湖哈，达到红色警戒，所以要麻烦你呢，枫桥管制，要请你提早改道啊。这个讲到降雨啊，不知道现在这个北中南各地，这个降雨的状况哈，虽然说是比较缓和一点，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降雨特报。大雨特报，可是呢，今天呢，还是因为偏西南风，南风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迎风面的南部地区还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但是清晨到上午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降雨机会，所以今天的降雨可能会比前几天还要来得缓和一些，但是中南部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因为降雨慢慢的可能开始缓和了，所以高温就会回升，普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3度，但是清晨各地的低温呢，像现在全台各地的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6度。从上一个礼拜三是吧，不是上个礼拜，还在这个礼拜啊，礼拜三一直礼拜四、礼拜五，甚至礼拜六，哇，这个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甚至呢，昨天事实上据说在宜兰地区啊，也是有这个强降雨，对不对？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呢？

阿令的歌曲《幸福在歌唱》，歌唱是什么东西？在歌唱。阿令真的是一个很最佳的典范，静如才子，动如脱兔啊！这个唱歌的时候很深情，但是呢，啊，其他像是在聊天、在主持或是演唱会中间啊，哈，与这个粉丝互动的空档呢，啊，这个整个人就非常的活泼，对不对？啊，也就因此呢，他从这个去年跨年哦，主持跨年啊，受到大家的喜爱。在今年的金曲奖刚刚结束的金曲奖，他也是主持人，而且呢，整场主持也是爆点满满啊。但是这个除了主持人之外，他为这个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幸福在歌唱》也获得了啊，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啊。时间是凌晨的4:39啊，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3.3公里过大岭的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自撞的事故。好，在台北市呢，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以及从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6巷，以及下景福街的匝道，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但麻烦你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莫文蔚，他也出现在昨天的金曲奖。他的演出哇，真的

两位都是金曲歌后，在昨天的金曲奖，他们分别上台演出不同的桥段。刚刚是莫蔚带来的《爱》，之后是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好，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有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283.3公里，原本过大林隧道呢，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啊，这里排除啦。但是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这里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好，在台八线呢，双向的96公里啊，碧绿溪的路段，这里因为边坡土石滑落，双向阻断，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改道啊。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呢，可能会因为连日的降雨哈啊，这个路况比较危险，像是台八、台九线、台十四线、台二十线等等的哈，都麻烦朋友们，如果要行进一些山区的路况之前，一定要先留意好有没有事前封闭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道路状况，斟酌一下需不需要改道。刚刚听到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他的作曲是陈小霞老师。今年陈小霞是这个得到了评审团奖，我非常推荐他在去年发行的《老翅膀》这张专辑当中的《老翅膀》这首歌。

陈小霞她写过很多天王天后的畅销曲，比方说刚刚听到的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就是她写的。然后呢她还写过像是周蕙的《约定》，然后呢这个孟庭苇啊、邝美云啊、叶倩文啊、林良乐啊等等都唱过她写的歌。可是事实上陈小霞她也有自己发行过专辑，而且呢她发行过的专辑甚至还有四张去年她终于发行了一张老翅膀专辑，在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同名的歌曲老翅膀，事实上也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她在歌词当中有写给人的感觉哈，他说习惯了不争不抢，习惯了寂寞漫长，忘了有双老翅膀，辜负了自己原生的向往，越擅长隐忍，回忆越悲怆。看着看着会有一种人呢慢慢这个长大，然后成为父母甚至老了的一种感慨，梦想只能留在年轻的时候吗？等到老了发现自己年轻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完成，算了，反正都已经这么老了，都已经没有力气处理这些人生的悸动的时候，难道我们真的不能给自己一双翅膀再一次飞翔吗？陈小霞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已经70岁了，我想他用很多的音乐作品还有他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梦想，永远都不能忘记生命的热情，对吧？

萧煌奇这条歌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他在今年呢金曲奖斩获了最佳台语男歌手，然后呢这是他第五座的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也太厉害了吧。他说呢他已经开了五金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够破他的记录。我想阿妹有机会，因为阿妹已经得了三座歌后，再两座就追平萧煌奇的记录了。好啦啊，来到4:58，稍待一会儿要来到清晨的5点钟，5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宇宙起床号番外篇啊的第二个小时，在5点之前送给你阿密特，你的存在就是爱我。

时间清晨的5: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上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刚传进来，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尤其经过匝环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慢行。啊，另外在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过王田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96公里碧湖溪的路段呢，有边坡土石滑落，双向阻断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紧接着零星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为

0: 记滚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清晨的5: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的宇宙起床号啊，是这个番外篇啊，由奕勋来主持啊。下个礼拜的同一个时段呢，就不是宇宙起床号啊，是这个新节目新的主持人，期待一下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贤静。啊，他今年入围了这个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哦，后来他的确得到新人奖，那同时呢，他其实也有入围歌后，那个初试提升就直接问鼎歌后。你可能听完刚刚的歌曲，心里就想说，哎，这样子的魅力跟歌后可能是这个不同时代对于音乐的落差，但是我觉得音乐的这个丰富性，从着他的刚刚的歌曲哦，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啊？》其实呢，我也是听了两次，听了三次，从这个第一次的主歌、第一次的副歌，然后第二次的主歌、第二次的副歌，最后一次 bridge 在副歌就哎。他的音乐信息每一段都会有这个不同的巧思，真的要认真听哎。好了啊，这个今天在节目上多所还是会介绍一些今年金曲奖的一些优秀作品了。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上面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接着送给你黄雨涵，今年他是拿下了最佳客语歌手。

来自黄雨涵的 Running， 他曾经参加森林之王啊，这个踢馆魔王，然后呢因此受到了注意啊，在这个去年的时候他发行他的人生第四张专辑啊，然后呢这张专辑让他今年 啊在这金曲奖这个直接得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时间是清晨的5:17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上面，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以及呢啊，稍早在国道一号啊北上的189公里过往田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抛锚事故啊，这个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哈 啊这个追撞的事故呢，好像传进来一个多小时，暂时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台八线呢，在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边坡有坍方的状况，双向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所以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上他也是在今年金曲奖有所斩获，荣获了最佳客语歌手，他是陈以诺啊，他是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但是在国外深造，他选择啊这个拾起自己的母语，做出一张有温度的专辑，这首歌曲《后生人》。

Fera 的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不要让瞌睡虫杀死你。但现在天亮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赶走你的瞌睡虫了呢？我整晚没睡。事实上啊，这刚刚四点要上节目的时候，觉得随时捏大腿的状况哈。那现在呢，看到这个天渐渐亮了，生物有一个很奇妙的时钟，就是看到天亮，然后呢就会回光返照哈，再慢慢的醒来。但是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虽然说天亮了，但是呢外面的天还没有到非常的完全亮，对不对？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事实上可能还是不太稳定。有些地区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啊，也许呢雨量比起前两天来的少了，但是整天都是 all in T 的状况下，还是提醒你一定要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哎，这个小心的开车。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哈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有施工啊，这里已经离场了，施工已经结束了。那么目前看到夜间还有施工的路段呢啊，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都还是全线封闭施工啊。事实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啊，所以不论是夜间还是晚上，都麻烦你一定要提

宜早改道，依照这里的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就可以了。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 Vera 一样，都是从选秀比赛出道的偶像团体，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选秀比赛。Yunus 这首《喂喂喂》。Check, swag check, chitty bang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

0: 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1: 啊。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清晨的5:32。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斜坡，原本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可是呢，在台八线要麻烦你留意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啊，因为边坡坍方，双向都阻断不能通行了，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那么其他还有省道是施工的路段，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新科的歌后啊，但他其实呢，上一次得到歌后19年前的舞娘，跟现在的Pleasure 蔡依林，真的是成长很多哎。这首收录在他去年 Pleasure 专辑当中的 Inside Out。

蔡依林的歌曲 Inside Out， 时间是5:36，最新道路事故传进来，在国道六号西行的9:05，这里说草屯休息站之前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产生。今年的金曲歌后是蔡依林，然后金曲歌王是张震岳。我其实呢看到这个入围名单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一直以为张震岳已经得过金曲歌王了，事实上不是啊，事实上是上一张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得过了最佳华语专辑奖啊，然后呢这一次他终于得到了歌王，而且呢他这个发行的专辑啊叫做《跟着感觉走》，事实上还报下了今年的最佳华语专辑奖。这个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曼德拉效应，但是呢，现在不用害怕曼德拉效应了，因为它补足了歌王的宝座。这首歌曲《耶稣爱我》。

我开始看到呢，这个台北的天空在天亮之余透出一点亮光，所以突然决定，来播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要一起起床了哈。因为毕竟呢，今天代班这节目到今天为止都还叫做宇宙起床号。但从下个礼拜的凌晨，这个周末了哈，周末的凌晨4点到清晨7点呢，会换一个新节目了哈，这个下礼拜期待一下。刚刚听到来自Britney Spears 带来的这个 Scream and Shout， 果然是一整晚没有睡觉啊的这个后遗症了哈。好啊，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如果你有刚起床的朋友呢，有没有先吃过早餐啦？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在国道6号呢，这个稍早西行的 9.05 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来自 Rihanna 和 David Guetta 的合作 Who is that chick?

连续两首都是 DJ 系列的作品，刚刚有 David Guetta 的 Who's That Chick， 就是 Avicii 的歌曲 Wake Me Up。虽然说呢，这个在我的角度啊，这个工作了一整夜啊，这个到现在应该要是很累，但是看到外面的太阳，以及呢，这时候醒着，事实上肚子好像还是会咕噜咕噜叫，提醒你要吃早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喝个几口咖啡啊，或者是早餐习惯喝牛奶、喝豆浆的，喝个几口牛奶、几口豆浆，这个身体都醒过来了耶。当然啊，也希望这个除了北部有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之外啊，这个中部、南部、东部呢啊，天气状况也可以很不错。虽然说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啊，事实上呢，到了星期三之前哈啊，这个各地的水汽虽然说会逐渐的减少，体感会逐渐转闷热啊，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残存的水汽啊，尤其在这个南部地区，随时会有短暂阵雨。宜花东各地山区呢，午后也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来自 BTS 这首歌曲《Boy with Love》。

时间来到5:57啊，又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六点整，清晨的六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宇宙起床号。听完几首激烈的快歌，应该都醒过来了吧？有些朋友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起床晨跑运动，对吧？真是优秀生。所以最后呢，送给你这首吕强的《奔跑》，持续陪伴你啊！等一下，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钟响早上六点整，我是袁冠。夕阳总在黎明时看见。当你彷徨脆弱时，别忘了信仰总在黎明时看见。只要永远相信爱，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我

0: 遵守交通，收听金广，出入平安，天天健康。专心开车，记得礼让，春暖花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时间来到了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六号西行在9.5公里草屯休息站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96

公里，荣兴村路段边坡塌方，双向目前是阻断无法通行的状况，请路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189公里过王田的内侧以及外侧路间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

台九线双向万里溪桥目前是封桥的状态，南北向车道各留了一个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那请经过的朋友再视情况，配合现场的交通指挥。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8: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

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家。

时间是早晨的6: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今天番外篇由逸勋代班主持。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 Red Velvet 带来的歌曲 Power Up 啊，听到都觉得元气满满，周末就是要这么的元气满满，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才能够迎接明天礼拜一啊，又是开始一整天的工作状况，对不对？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6号西行的 9.05 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呢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小心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么持续保持着这样子的好精神，早晨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刚刚听到 Red Velvet 的这个 Power Up， 可不要以为他的歌曲名称叫做 Banana，

歌曲里面唱了谐音很像 banana 的音哈，所以接下来送给你一根香蕉吧。他们是感觉 Piolo， 这首歌曲就叫做 banana。

0: 6:15啊，听到非常元气满满的歌曲。看到外面台北地区呢，天气状况也是蛮不错的，但不知道在东部区域天气状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呢？我们在这一集这个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哈、啊，这个有请到播报员王建志为我们这个掌握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天气状况，或者是路况怎么样，以及今天行驶国道五号有什么重点要注意呢？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号双向呢速度都还蛮顺畅的齁。那另外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大概中午或是下午前呢要注意一下，我们会依车况齁启动主线一控或匝道一控的一些管制齁。那也有开放 3.3 到 29.5 的一些相关的措施。还有下午3点到晚上8点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啊，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好、哦，或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路况。另外呢，在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车况，养足精神。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手握方向盘，务必保持足够的行车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一下前车的状态。另外在头城到苏澳这边呢有零星的一些雨势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加长一下跟车距离齁，不要任意变换车啦，啊，注意一下那个前方后方的一些行车的状态。以上是目前国道和路况跟宣导。
0: 好，谢谢建志。
1: 好，谢谢。
0: 谢谢。好，谢谢，拜拜。

啊，所以看起来啊，这个全台并不是所有地区啊，这个天气状况都是一等一的好了啊。虽然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天气的预报呢，锋面逐渐北移啊，所以这个各地呢天气会比前两天来的稳定一些啊，但是呢，迎锋面南部地区不定时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也因为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啊，所以刚刚呢这个提醒到了，在连线当中提醒到，在宜兰头城地区仍然是有飘雨的状况。另外呢，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下午仍然有北上的高承载管制，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下午要从东部地区借由国道五号北返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高承载的管制了啊，车子里坐满三个人。好，除此之外，目前其他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边坡坍方，好，目前双向都是阻断不能通行的。罗小白的歌曲也叫做《香蕉》。

如果呢刚起床还没吃早餐，至少吃点水果垫垫胃，对吧？香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垫胃，拿来垫胃的水果啊。但是吃完水果之后还是要记得吃正餐了啊。刚刚听到来自罗小白这首香蕉 banana， 时间是早晨的6:22啊，稍早。

那在国道六号西行的9.05公里草屯休息站之前呢，外侧车道外侧路径有自撞车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那么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在台68线东向的7.8公里过新竹二的路段也是有事故，而且部分车道受到影响，我们这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8线呢，在双向的96公里荣兴村的路段啊，这里因为边坡坍方，双向都阻断不能通行喽，麻烦你哎，这个提前改道。那目前其他西半部的国道、省道看起来都一路顺畅好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台青交乐团。你说这个成员们汇集了许多高材生吗？我不确定，但我确定他们可能喜欢吃青椒或是芭蕉，呵呵，因为他们台青椒乐团的这个台青椒其实就是青椒芭蕉的这个青椒。听起来也是挺有趣的，仲夏青春。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阿家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 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

0: 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1: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宇宙起床号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还有一个夜猫子哈的 DJ 呢，然后这个难得在这个时间看到天亮，然后这个看到天亮之后，感觉到第一个这个感受不是很累，而是好像身体慢慢的醒过来，而且肚子慢慢开始饿，告诉要吃早餐，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微妙啊。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68线东向的 7.8 公里啊，过新竹二的路段有事故产生，有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但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可是呢，新的事故在国道6号西行的 9.05 公里哦，草屯休息站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稍早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 96.6 公里新竹 B 的出口之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啊，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首歌曲 AKB48 的 Heavy Rotation 等等呢，还要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啊，在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天气状况上面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注意？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今天连线到松山国际，连线到松山机场，然后我们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主任航务员方冠英，冠英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离岛的金门有薄雾，气温24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有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有薄雾，气温23度。东部的花莲以及台东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而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也是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拜拜，谢谢冠英。

时间是早晨的6:41啊，在刚刚的这个连线当中，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啦啊，这个大飞机呢，哎，这个最重要的锂电池的这个相关托运规则，绝对不要搞混了啊。这个充电电池呢，它只能放在你的随身行李当中啊，提醒你多加。

小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新北市的新店区哦，这里金瓜寮歹鱼窟步道 8.5 公里，因为道路坍方，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0: 稍早等有提到 AKB48 的歌曲 Heavy Rotation， 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体系在整个亚洲地区有很多这个女团因此圆梦了啊。后来又听到 TPE48， 当然是根据台湾地区的这个偶像女团产生，偷偷被你打败。时间是早晨的6:46啊，这个组车3个小时呢，我发现这个熬夜一整夜真的是不行，已经开始要扫瞎了。但所幸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有这个新朋友要来节目上面来跟我们聊聊天。事实上昨天在这个同一个时段宇宙起床后呢宇宙有跟大家预告过这个从下个礼拜开始这个宇宙起床后就会这个时段换一个新的节目，换一个新的主持人所以呢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已经坐在我们录音室里面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秋哥早安，大家早安，我是六六
0: 你是六六。从下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周末的清晨4点到7点你要接手这个时段了，
1: 没有错，
0: 对不对那你之后接手这个时段呢，之后的节目名称会叫做什么？
1: 之后的节目呢会叫做起床六六去，然后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更多的路况消息，然后还有我们出门

0: 玩的话，周末大家都会想要出门玩嘛，可以去哪些景点？然后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这样子。
1: 是，哎，那我问你哦，这个六六，你平常是一个早起的人吗？
0: 我平常吗？近期我觉得蛮早起的。
1: 哦，多早？像现在六点多。
0: 前一阵子的话，我差不多七点八点就会自然醒。
1: 嗯，哦。那其实还算是，就是以年轻人来说，算是蛮早起的。
0: 对对对，
1: 不错，就是从下个礼拜周末开始，会有这么一把非常清新，然后呢非常有 power 的声音陪伴大家哈。这个迎接日出实在是太期待了，
0: 一起迎接日出的那个感觉，我真的觉得很棒。
1: 是啊，
0: 很期待跟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等待日出，然后看见天亮的那种感觉。
1: 嗯，对啊，当然了哈，这个未来呢，接手我们金广的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任务，其实还是要随时更新路况来给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对不对？
0: 没错。
1: 对，所以呢先给你一个挑战，来，我们好像有一些路况传进来了，所以请六六来跟我们的所有司机朋友们更新一下。
0: 没有问题。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 297.5 公里中埔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流浪狗狗，再麻烦路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国道六号西行在 9.05 公里这个草屯休息站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这个事故呢，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真是一个好消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这个有个持续的交通状况，双向在96公里荣兴村路段一样有这个边坡塌方，双向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还在持续当中。
1: 好 ，OK， 所以呢，这个有排除的路况，但是也有一些持续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哈，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要多加小心。那么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最新的路况想要更新，帮我们这个进行通报，他可以打哪一支专线呢？
0: 可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0800000123。
1: 哇，所以看到我们在这六六呢，已经把这个播报路况这个必备相关的一些技能，已经我们的这个专线背得非常的倒背如流了。看来你已经准备好摩拳擦掌之后要在这个时段大显身手了。
0: 对，在这个时段好好的陪伴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
1: 好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先听首歌曲，来自杨培安的《彩虹的尽头》。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的《彩虹的尽头》，时间是早晨的6:54。我是逸勋，然后同时在我们的录音间也有，
1: 我是六六
0: 六六啊，六六这个精神元气饱满，想必呢应该是吃过早餐了。
1: 我刚刚有稍微小小偷吃一点小零食。
0: 哎，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啊，这个六六聊到说，其实你这个平常也算是一个早起的人
1: 哦。
0: 对，所以我想早起第一件事情，吃早餐是非常的重要的，
1: 真的。
0: 对对对，那你平常有偏好喜欢吃什么早餐吗？
1: 平常比较偏好可能中式一点的，像是油条啊，然后豆浆馒头这样子。
0: 哇，这个听起来非常有元气。
1: 我是一个很喜欢喝豆浆的人，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的话，饿太久会有胃会不舒服，所以通常一般我会在起床后差不多2个小时以内，我就要吃早餐。
0: 哦，你可以撑到2个小时啊？
1: 对。
0: 哎，我起床之后不到1个小时就不吃早餐，我会心情不好。
1: 真的肚子饿会心情不好哎、欸，
0: 真的。而且我觉得第一餐非常重要的是，尤其啊，好像我的这个工作时间虽然说是凌晨，但是我起床之后常常是立刻就要工作了，可能再不过多久，可能2-3个小时就必须要上工工作，做自己的其他事情。所以我不立刻吃饭，接下来就会没时间吃饭。你会有这样子的窘境吗？
1: 我会，
0: 会
1: 有，就是有时候会工作太忙，然后忘记吃饭。
0: 真的
1: 就会真的这样，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
0: 对啊，所以真的是呼吁在这个时候要工作的听众朋友们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夜间工作到现在，或是有一些啊真的是套炸爱起床爱出门的朋友，真的是早顿很重要的，对不对？
1: 真的加减也要买一个东西再带在身上啦，
0: 是啊，
1: 以防肚子饿。
0: 就算吃个荷包蛋啊，这个吃个水煮蛋也是补充一点蛋白质营养，对不对？
1: 简单塞一下。
0: 是的。好啦啊，这个在我们聊天的同时啊，有一些这个路况的部分啊，这里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个大坑洞。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也有个坑洞啊，可能有受到前几天下雨的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小心的避开了。节目要来到尾声了，6:57了。今天呢，逸勋的代班任务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我的代班任务结束，就代表着下一个礼拜周末清晨4点啊，就要交棒给我们的新节目，叫做。
1: 起床六六去，就是六六来陪伴大家了。
0: 没错啊，刚刚好就是下半年的第一集，
1: 是没有错。
0: 是耶，所以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同一个时段，新的节目，想必新的气象啊，带大家啊，在这下半年的过程当中，能够逐梦完成自己的梦想了。
1: 没有错。

0: 然后其实我们的宇宙啊，虽然说今日就是旅行了，但是呢，它还是星系着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哦，真的、哦？
0: 对，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以为说啊，我们宇宙是不是要离大家而去？没有，宇宙只是换了一个时段继续陪伴大家，所以它依旧还在我们的京广服务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宇宙之后新的节目时段。
1: 是的，所以我们三个都还会出现了哈。像我自己呢，这个在平日的凌晨一点到四点，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夜猫子时段。是的，好啦，那最后呢，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啊，这个 Dislike 这个女子乐团的歌曲 Goodbye， 易勋真的跟你 say goodbye， 然后六六也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0: 没错，期待之后可以在线上陪伴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的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起床六六去，就再请大家多多支持咯。
1: 没错，那等一下呢，我们七点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也要把时间交给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陪伴你，从早上的七点钟到十点钟。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时间来到了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出口匝道有一个小小的坑洞，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0公里内湖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菜篮。国道一号北上在351公里冈山前的中侧车道有个大坑洞，路过的朋友也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97.5公里中埔的内侧车道有流浪狗狗。持续更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目前是管制封闭的状况。新北市新店区金瓜寮傣鱼窟步道目前这边有道路摊方，请提前改道。台八线双向在96公里荣兴村路段边坡塌方，双向阻断无法通行。

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六号西行在9.05公里，草屯休息站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致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来到6月28号了，哇，已经是六月底了耶！再过两天就是7月份了，哇，感觉7月份就会好热，又期待又害怕的一个天气。那么不晓得大家是比较喜欢夏天呢，还是比较喜欢冬天，或者是喜欢春天或是秋天呢？我自己个人呢，最喜欢的是秋天，就是稍微比较舒服一点点的天气哦。不然夏天就是太热，然后冬天又太冷，然后春天是一直下雨，所以呢，就最喜欢秋天。虽然秋天初的时候也是会一直下雨啦，但就是至少比较凉爽一点点。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20公里内湖前的内侧车道，路面上有菜篮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八线双向在96公里荣兴村路段呢，有边坡坍方的情况，目前双向是阻断无法通行的，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台84线西行在28.8公里哦，更正一下，台84线西行28.8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我们来收听呢今天7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打起精神来，没有错，这是来自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喽。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有一点点的不完美，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就感到有一点失落，有一点难过呢？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会不小心犯错，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更好、更坚强、更完美，好像只要稍

消除所有的缺点跟烦恼，就能够拥有理想的人生哦。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另一种看待人生的角度跟态度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歌德所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句话就是哪里有光，哪里就有影子。这句话虽然很短，也很简单，但它其实藏着很深的人生智慧哦。大家想想，为什么会有影子呢？就是呢，因为有光的存在才会有影子嘛，所以说如果世界是完全黑暗的，就不会有影子咯。人生也是这样的，有快乐就会有失落，有成功当然也会有挫折，有相聚呢就也会有离别。相信大家都会只想要留下美好的部分，抗拒那些比较不完美的经历，但其实那些难过啊、遗憾又或者是失败，都并不是什么人生的错误，只是光明的另外一面。举例来说呢，如果有一个努力追梦的人，因为心中有热爱，所以会害怕失败嘛，因为会珍惜一段关系，所以才会害怕失去，因为期待未来，所以呢就会感到焦虑哦。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勇敢、不够完美而自卑，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影子，那些不完美啊，并不会抹去我们原本的光芒。就像呢，月亮的表面也是有坑洞的，但它也能照亮夜空。星星呢，即使距离遥远，也能够闪耀大家。而我们也是如此哦。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影子的人，而是能够接受影子的存在，并且呢，依然的愿意朝着光的方向前进。因为光与影的关系，以及快乐还有悲伤、希望以及失落呢，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哦。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刚好因为呢有一些些的不完美，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小失败，或者是挫败的感觉，感到难过了，或是有点不自信，一定要记得哪里有光，哪里就有影子。不要因为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忘记了你其实也拥有光哦。那些困难呢、挫折以及遗憾，不是否定我们的证明，而是呢，我们正在认真生活的痕迹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大家呢，也能够拥抱自己的阳光，接纳自己的影子。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1，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241公里国竹山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65线北上在6.7公里过板桥2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

动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4线西行在 28.8 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呢，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0，马上来到31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士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

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咯。

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建议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是三龙街来代替喽。那么这个的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都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还有是已经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0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稍早有菜篮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八线双向在96公里呢，荣兴村的路段呢，刚刚有边坡坍方的情形，造成了双向阻断无法通行哦。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是来自 5050 的 Perfect。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封面逐渐北移离开，环境上来说大概是西南风至偏南风，不过水汽还是稍微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清晨到上午中部以北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中午之前花东地区是多云为主，而在午后的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提醒，在中部以北宜花东还有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中午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感受较为闷热一些。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哇，刚刚大家有听到吗？虽然说接下来还是会下雨了，但雨势应该是会慢慢的比较小一点点，真是太好了。我刚刚早上来上班的路上就已经没有下雨，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终于是有一天出门的时候没不用撑雨伞了。但是呢，中午以后也还是会下雨，或者是说稍后可能也会开始下雨了，所以大家出门呢也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雨伞、雨衣都要记得带着。然后是下雨天呢，气温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了。我觉得有时候淋湿以后，可能吹到冷气会比较冷，就可能比较容易感冒，所以大家也可以带个薄外套出门，以防自己在夏天感冒哦。我真的觉得夏天感冒非常的不舒服，就是身体可能很热，结果你又一直流鼻水或是一直咳嗽，然后还要戴口罩的话，哇，真的是超级热。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马上就要来到41分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碧昂斯的《Plastic of the Sofa》。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在241公里。过竹山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时候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西行在28.8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路段呢，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爆胎了，目前是仍然在行驶当中哦，而且呢有冒烟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爆胎，目前仍然在行驶当中，而且呢还是有

冒烟的情况。还有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170号呢，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呢，目前是封桥的情形哦。南北向呢，车道只有留内侧车道来通行，会视情况来封桥哦。那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说呢，您是要由花莲市往光复或是瑞穗以及玉里或者是台东方向呢，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如果说是要走这几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台十一线花莲大桥来改道。那么如果说是要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或是台东方向呢，也是要记得改道哦。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台九线中山一段呢，中山路一段呢，来到台九线以及台十一丙线的路口这里来进行左转继续通行。如果说是要由玉里、瑞穗来往光复或是花莲市的方向呢，要记得改道走台九线花东公路来到光复地区哦。那么如果说是要从台东玉里来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要请改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或是台九线安通来行驶咯。那么这边的路段封桥的话呢，情况比较多变一点点，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如果会行经西桥的话呢，要多多注意，赶快找自己的替换道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安室奈美惠的《New Look》新时尚。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7点钟马上又要结束了耶。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是我青春也算是童年时期的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陈亮莹的《雪中红》，是跟王世贤所合唱的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202.2公里到202.4公里之间，过了快关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60公里，过关庙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咯，那么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停靠在路肩上哦，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60公里，过关庙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呢，在这个槽化线的地方有一大根的木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目前是仍然在行驶当中哦，那么它是有冒烟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